温柔甜哎呀，十两银买俺。

知为国大忠心。

祖母的儿子杨延。

双银，死了儿身，文官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天双银去打了心，我本想紧紧刺双银，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凭反正一不为官。

成天拉

0: 是生意难，西宁叫罗雄。他走后那一年是家
1: 把心情。

0: 假。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4: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5: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4: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5: 中国体育彩票。
6: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又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来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自个儿也能够唱一唱拿手好戏。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唱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平日里爱听，平日里爱唱，那么中云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来唱戏。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直接打电话之后说后燕我想听戏，我想唱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没有关注咱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除了在线上时段我们可以互动交流之外，线下我们可以继续一起来听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您的加入。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大家可以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济源焦作南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许昌西部、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和南阳部分县市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19到21度。今天部分地方呢会有雨的情况，所以原计划我们录制短

短视频的好朋友不妨安排在家里头录制也是没有问题的。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说起听，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会儿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孔苏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一段小儿姐点银灯我把活做好听好唱，那么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那么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手机相册，之前是不是录了一些视频有让您满意的，不妨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可以先来试一试，对不对？所以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要记得带伴奏。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线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在这里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来一段合唱，以这种形式来参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我们可以翻看一下自己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有的话可以先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唱。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

听得差不多了，这段唱它着重考量的就是后半部分了，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嘴皮子不仅要溜，同时要快，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吐字咬字方面就要求的更高了，所以这段唱到后面要稳，同时我们的气息要足，不然的话呢，就会感觉到唱的就是也是在唱，但具体唱的啥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了，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这位老师要着重去练习的一个方向，可以再加强一下我们基本功的训练，这个气息方面啊，到后面明显的感觉到有点吃字儿了，对吧？这个字儿，因为要赶这个节奏，所以这个字字头字腹字尾可能给我发了一半，然后后面这个音就给它咽回去了，对不对？所以可以再把气息把基本功再加强一些训练，同时在演唱这个唱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握住桑派唱腔偷闪滑抢离调这样的一些演唱特点，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对于您来说，如果觉得哎这段戏我唱的也不错呀，那么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有请一位听众朋友，一位陈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叫先生。

这是我们的戏迷陈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这段唱应该是我第二次听到，也是这位朋友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一次你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更稳了，声音呢就是更自如的通过自己的这个演唱送进了我们的耳朵当中。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对不对？通过我们的声音来传递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传递他的一个情感内涵。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吐字咬字的过程当中，在我们演唱这个语调节奏变化这些过程当中，要更加的游刃有余，同时要贴合角色的一个身份感，用我们的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当然这位朋友比上一次要好的就是增加了自己的表演，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更自如，更自信，也更加的放松了。所以这就是每天坚持练习，然后一段时间呢，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之后，录制一个短视频，然后和之前的进行对比啊，哪儿我有变化，哪儿还需要接下来努力，这样的就是慢慢慢慢的设定一些小的这个目标，你就会发现自己唱的越来越好。那么在此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能够再一次的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腔。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每天在这里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挑战一下自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几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首先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需要带伴奏，第二个呢就是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要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根据您留下来的联系方式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那么第三个温馨提示呢，就是除了我们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我们把时间呢放宽到5分钟，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自己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如果说是组团来参赛的好朋友们，咱们留下一个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一环节的互动点唱单元，我们共同欣赏一下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那么更多好朋友所点播的唱段今天没有听到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一并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的一段《跪大堂》，这是我们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

我家一走上济阳堂，我扬上去下院呐、啊，诓我娘送一年，孩子们又

短呐、啊，我叫他使劲去，二一趟劲把我嫂压进去，我多吧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勇往胜帅，我砸开门锁。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啊，到最后边这两句跨两个八度，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的自然。老师的唱腔之所以这么稳，就是源于他们对于气息有着很好的控制力。所以好朋友们别再纠结了，这个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每天必不可少。所以大家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还有着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一些体会呢？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1: 老黄熊，你就慢慢着行吧。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也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蛋。

0: 往他掐你，反而个兵前往。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你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节目之外，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如果是家里的宝贝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话，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新秀李金花老师在鲁镇当中的《坡上春风花争艳》。

0: 伴随着李金花老师在鲁镇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同时您所点播的唱段，如果今天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在周六周日我们好戏分享节目单元集中来进行。
1: 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位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

0: 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

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时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

地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拿回去想好利索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看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10人2-3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4气5胃8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2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

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
一些中药

0: 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胡老啊，你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

0: 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什么，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啥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 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

0: 力的。
1: 嗯，
0: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八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呀、
0: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是治疗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这不用的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0: 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0: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呢、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能好了呢？这就是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 哎呀，这老师这级别。

0: 高的人都花万幸、嗯，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0: 嗯呐，我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幺二零，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0: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对对对。
0: 我听你老爷子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啊、那个、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错。
0: 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
1: 嗯、
0: 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
1: 了，
0: 我也上来气儿了，
1: 嗯，
0: 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起到这么好的，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
1: 哎，
0: 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哦。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庆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
1: 哦，
0: 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1: 啊、
0: 都来问来了。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吧，她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1: 哎，
0: 完了，我吃这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胯骨疼也见好了，
1: 嗯，
0: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啊，你研究，我跟你通个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
0: 这
1: 是咱们，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你好，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1: 哎，谢谢啊。
2: 啊。
1: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2: 哦，郑州的朋友啊。
1: 哎。
2: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2: 哦，
1: 今年我68岁了。
2: 啊啊啊！
1: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2: 嗯嗯嗯嗯。
1: 还有您那个，给我这 CD 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2: 啊。
1: 哎，现在让我的 CD 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2: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1: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实在是。
2: 哦，
1: 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2: 哦，
1: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2: 啊，
1: 那就切吧。
2: 啊，
1: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2: 啊，
1: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我就给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2: 又复发了。
1: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个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2: 才舒服。
1: 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2: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1: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2: 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1: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
2: 了。
1: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心了，我就

0: 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0: 了？
1: 老呀，
0: 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
1: 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你那个老哥给我定上了，侯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好了，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问题。我吃了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 啊,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还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饭晚着也不疼了。
1: 嗯
0: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
1: 嗯、
0: 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栓了有红扑扑的那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
1: 啊、
0: 血呢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我这嘴里这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以后啊， 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啊、
0: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啊、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嗯！那胡老呀、
1: 哎，
0: 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哎、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5: 啥是骨胶原？
6: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80%。
5: 啥是二型骨胶原？
6: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5: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6: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5: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7: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7: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5: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7: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5: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7: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5: 美国非变性

0: 二型古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古胶原。
1: 用非变形二型古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节目哈、我真的说实在的非常激动
2: 啊，
3: 因为今天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供应活动啊正式开始了。
2: 对，
3: 这可是咱们一次啊和国际接轨的机会。所以不光是我激动啊，我相信咱们听友也都非常激动，都等着啊用上这一种美国双与人体匹配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盼着。
2: 哎，感觉也

0: 反作用了。
1: 对，所以说如何把这些东西也吃到骨头上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0: 讲之前啊，我相信咱听友啊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吃着吃着但骨头还是越来越差。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哈，压根儿这些东西没吃到骨头上，没吸收进去。
1: 对，吃到骨头上的前提啊是骨胶原的足。
0: 嗯，
1: 骨胶原呢就像骨头中一张充满小洞的网，它会牢牢地留住啊就要流失的骨营养。
0: 哎，
1: 没有它弥补再多的营养啊也会白白地流失掉，
0: 都留不住。
1: 对，那相反，当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充足的时候，你呀是不缺营养的。
0: 哎，
1: 你也就不需要再额外补充了。
0: 没错，所以大家算一算啊，这200多块钱大家说花的值不值？我个人认为太值了。我们说超级氨糖也好啊，是符合人体的骨胶原也好，都是物超所值的。
1: 所以说所有的骨病患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完全值得大家去尝试，
0: 非常值得。
1: 一个月就200多块钱，
0: 嗯，
1: 不会在大家呀经济上造成太大的压力。
0: 对，
1: 一定啊别因为钱的事儿错过了这个美壮骨产品，
0: 要抓住机会。
1: 对，我们大家在吃的过程中啊，像是一些重症的，
0: 嗯，
1: 骨病年限呢比较长的，
0: 嗯，
1: 大家要补充的更好一点，咱们也可以稍微多花一点钱，加一点量。
0: 对，
1: 这样的话大家每个月的花费也就超过300了。
0: 就稍微多花一点儿，但是朋友们，咱要看你得到的效果，那是翻倍的啊。
1: 嗯，
0: 所以骨病朋友，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够提供给大家，咱都别错过了，抓住机会啊！这是咱们节目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我们把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带到大家伙身边了。一个月200多块钱，用上美国壮骨产品，活动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对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呀，这次是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
0: 嗯，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从鲟鱼骨当中啊提取，和人体啊匹配度高。
0: 是的，
1: 吃它呀就和吃自己的骨胶原是一样的。
0: 嗯，
1: 吃进去也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起到强硬骨、一和软骨、锁住骨营养的作用。
0: 嗯，而且它是美国产品啊，就对于大家来讲，以前咱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治疗方法，所以骨病治了很多年，哎，大家会发现始终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次孙主任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带到大家身边了，对于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幸运。
1: 得到幸运的前提是啊，咱们大家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有机会才能得到这份幸运啊。
1: 对，因为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专供养和医院的。
0: 嗯，
1: 哎，没有港药直通车，我们是不可能啊有这个机会的。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咱是等于占了养和医院的名额了。
1: 对呀，
0: 嗯，
1: 我们这样啊在家就可以用上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哎，但是你一旦错过，你想再用啊就只有两个途径。
0: 嗯，
1: 一个呀是去香港，一个是到美国。
0: 哎呦，大家算一算，不用别的，你说往返机票啊住宿这些费用得有多少啊。
1: 对，
0: 那么现在机会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这个健康啊咱说话也不能等啊。
1: 对，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呀，如果不用一次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都不知道啊你的骨病啊，嗯，是完全可以的，
0: 是有机会的。
1: 对，像报名早的患者今天呢就能陆续收到了。
0: 嗯，
1: 而且呢已经用上了。
0: 哎，有多快呀。
1: 敢尝试的患者呀，我认为是幸运的，
0: 第一次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抓住了，这就是幸运啊。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在服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啊不遭罪呀。
0: 这个不遭罪减轻痛苦，对于这类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1: 对，因为骨病患者呀是痛苦的。
0: 是的，
1: 哎，没有一天的好日子，酸麻胀痛啊能持续啊十年几十年。
0: 嗯，
1: 每天都遭罪，骨病患者呀不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呀。
0: 肯定想啊，特别想。
1: 对呀，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大家吃到6瓶，很多症状啊就可以减轻甚至消失了。嗯，所以我说这次报上名的朋友们呢，都是很幸运的。
0: 是，那现在有这个骨病困扰的啊，有疼的，骨头疼，吃药不见效的，非变

0: 进二型古胶原，现在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就真的是谁吃谁见效。
1: 对，而且啊，非变性二型古胶原它不是传统的骨病用药，
0: 嗯，
1: 单纯的给你止痛缓解症状，它是国际的壮骨产品，
0: 嗯，
1: 它恢复的是骨质，从根本上康复骨病。
0: 对，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接触过的啊。如果说骨质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骨病是不可能好的。
1: 哎，不仅呢是好不了，还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以前呢我们没有药可以干预，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把我们人体70%-80%的骨胶原直接补充到骨头里。
0: 嗯，
1: 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炎，只要把骨胶原补进去，骨病啊就踩下了急刹车，哎，它马上就不会继续发展了。
0: 对，
1: 这个对于骨病患者来说，恰恰想想是不是非常幸运？
0: 是，又是另一种的幸运啊。像是这个类风湿患者不发展，那关节就不会变形，疼痛就不会加重，所以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是大家伙不能错过的，一定一定要抓住机会。
1: 那我说不发展的同时啊，如果大家可以长期坚持吃，
0: 嗯，
1: 一般的你吃完18瓶，就会在骨骼呀形成一层保护，
0: 嗯，
1: 骨病恢复90%以上，未来20年呢不会再犯。
0: 太好了，
1: 这个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
0: 没错，甚至说20年是个基础，还可能会更久啊。
1: 对，
0: 所以咱现在想不到说骨病患者不用它的理由。那么所有的骨病朋友，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国际接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不能说机会到家门口了咱还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未来说哎呦，看见邻居用药发现诶，人家关节不疼了，能四处溜达四处走，你到那个时候差距就出来了，后悔也晚了。
1: 真到那个时候啊，大家就只能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了。
0: 是，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呀，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短时间内啊不会再供应了。
0: 所以这次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离骨病康复近的机会，趁着现在啊，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能给大家带来，想不遭罪的用了很多方法骨病反复发作的朋友，咱们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有的骨病朋友啊，我们在难受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减轻你的痛苦，要知道怎么去补，科学去补，正确去补。
1: 对，没错。嗯、骨病患者最难受的时候，想减轻痛苦，想不遭罪，你想要的是怎样才能把你的骨头补上来？
0: 对，
1: 骨质啊不补上来，你吃再多的药也没用，
0: 吸收不了。嗯、
1: 对，那么骨质啊靠什么提升？是止痛药吗？
0: 那肯定不是啊。
1: 那现在很多药都对的是症状，
0: 嗯，
1: 没有一个呀是真正恢复骨质的。
0: 对，
1: 骨质靠什么恢复？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胶原呢是骨骼的主体，占骨骼的70%-80%。怎样补充和人体一致的骨胶原呢？
0: 嗯，
1: 我跟大家讲，非变性二型这两个条件呢缺一不可，
0: 都得具备。
1: 对，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被称为啊人体的自然骨胶原，
0: 嗯，
1: 可以啊瞬间壮骨。
0: 咱吃骨胶原啊，就认准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符合人体见效最快、效果好的。
1: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每天关节疼痛难忍的，关节变形的，
0: 嗯，
1: 用很多药物啊，效果都不好的，怎么才能啊做到啊？
0: 嗯。
1: 哎，就是赶紧呢、把骨胶原补上。
0: 没错，
1: 哎，恢复骨质，从根本上解决骨病带来的痛苦。
0: 嗯，
1: 这是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经历了20年的验证过的壮骨产品。
0: 哎，
1: 咱们用它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啊减轻痛苦。
0: 是，以前啊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伙被疼痛折磨了很多年。现在孙主任已经给大家把这个好方法带来了啊。越是痛苦的，越是病重的，咱们越要尽早的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咱说你不尝试一次，你也不知道啊，骨病也可以活得很舒服啊。
1: 没错，
0: 嗯，
1: 你比如骨病患者呀，疼痛难忍的，骨病最折磨人特征啊，就是疼。
0: 疼，对。
1: 哎，痛的生活也没有质量。

0: 家呀，想不想不痛？
1: 那肯定想。有一些患者为了不疼，甚至说吃一把止疼药，确实这个疼太折磨人了。
0: 疼痛啊，是人生啊突破的一个关卡。
1: 嗯，
0: 哎，你看过去各种各样的法呀，就是让你疼。
1: 嗯，
0: 多少人在疼痛面前呐、啊、都受不了了。那在所有的疾病当中，骨病造成的疼痛啊是多的。
1: 嗯，
0: 持续的时间也是长的。从得病开始一直持续到生命终止。
1: 哦，
0: 所以说疼痛啊是风湿骨病大的痛苦。有的人呢、啊、甚至不怕残疾，就怕呀自己疼。
1: 嗯，大多数骨病哈、啊、不会说直接要命，但就这一个疼让人是难以忍受的。
0: 曾经就遇到过风湿的患者。
1: 嗯，
0: 50多岁的一个男人，手关节痛了自己抽自己。
1: 哎呦，
0: 要靠这种方法呀缓解这关节疼痛，
1: 转移注意力。
0: 哎，就自己都说恨不得把手啊都
1: 嗯。
0: 对这种患者，止痛最快的方法不是止痛药，不是激素，而是马上啊补充骨胶原，
1: 对，
0: 提升骨质。
1: 是的，你不撞骨不补骨质，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是徒劳的啊。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搭配了超级氨糖，超级氨糖的作用效果呀是普通氨糖的8倍。
1: 嗯，
0: 它的活性啊更好，能快速止痛。香港养和医院呢曾经做过统计，对于顽固性的疼痛，30%的患者服用当天呢疼痛就可以啊减轻，80%的患者服用7到15天疼痛也能啊出现缓解的情况，最慢的患者服用1个月左右疼痛啊也会逐渐减轻。
1: 所以为什么说疼痛难忍的朋友要马上补这个骨胶原，因为它可以快速止疼，减轻大家痛苦，这个是效果啊。
0: 哎，坚持服用啊，骨质啊会越来越好。骨胶原补充进去之后，填充了骨骼当中的漏洞，让骨骼也变得结实。
1: 哎，
0: 这个时候炎症、风寒湿邪就不会对骨骼呀进行侵蚀。一般服用到12瓶，骨密度啊可以提升50%。
1: 哇，很厉害。
0: 对于各类疼痛患者，骨密度提升50%的时候，它自然的疼痛啊就会消失了。
1: 嗯嗯，
0: 哎，就不需要再借助其他任何止痛的药物。
1: 它和止疼药大的区别就是啊，止疼药只能说暂时的缓解症状，需要你一直吃，而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大的配方，它是提升骨质的啊。这种止疼是有性的，是根源性的止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止痛药啊如果不是非必要，我是不建议大家吃的。
1: 嗯，
0: 因为止痛药啊长期吃它的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差，更主要止痛药它会遮盖症状，比如肩周炎，为什么一抬肩膀就痛啊？
1: 嗯，
0: 因为是身体也在报警，你不能再抬了，骨头撑不住了
1: 啊，
0: 你再抬就损伤骨头了，所以说你一抬马上就会停住动作。但是如果你吃了止痛药，这种报警啊就消失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抬肩膀，你再去干活，关节的破坏、肌肉的撕裂，甚至是骨折。
1: 哇，这个疼就好像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一样。
0: 对，
1: 红灯就告诉你别往前走了，但是你吃了止疼药，它就会掩盖症状，
0: 你
1: 继续往前闯红灯了。以前大家没办法，说只能靠止疼药去维持，觉得哎呀我能舒服一点。那现在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大家带来了，这是长久止疼的方法啊，希望大家都别错过，抓住机会。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类呀、啊、也是必须马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
1: 哪一类？
0: 哎，就是行动受限的。
1: 哦，很大人群啊。
0: 哎，你比如腰椎盘突出、压迫神经，
1: 嗯，
0: 走路腿痛、腿沉的，再比如膝关节炎、脚不敢沾地的。
1: 嗯，
0: 还有呢，像我们说骨刺的，一走路啊针扎
1: 针扎一样，
0: 这样的患者呀，如果大家想保持行动能力，维持关节灵活性，除了骨胶原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1: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哈、啊、就行动受限，一个是因为疼，一个就是因为软骨磨损的问题。
0: 对，
1: 嗯，
0: 疼啊也是因为软骨磨损。
1: 嗯，
0: 软骨是维持骨骼灵活性的，没有软骨啊人是动不了的。
1: 对，
0: 但是软骨的修复也是最难的，
1: 目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特效药的啊。
0: 对，因为软骨是没有血管的，你吃药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关节腔注射。
1: 哦，
0: 比如早的时候研制出来一种针剂，关节注射骨胶原，但是作用效果呀很短暂，注射一次只能维持半个月。
1: 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了哈，孙主任，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咱也都知道骨胶原它不是可以修复软骨的吗？
0: 这个骨胶原修复软骨是不假，但是要看你是不是和人体啊最匹配的，是不是啊非变性二型的。
1: 明白了，很显然您提到的这一款产品它这个是不符合的啊。
0: 二是符合的，就是它是二型的。但是它从猪软骨当中提取的，而且在提取过程中骨胶原发生了变性，它的活性啊仅仅剩下30%，
1: 太低了。
0: 这也是就是直接注射它还能啊维持半个月，如果口服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1: 同样是骨胶原，但这里边说法挺多的啊，不是说叫骨胶原就可以，就大家一定要学会甄别。不会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相信啊，时间的验证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答案的。
0: 没错，你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上市到现在，养和医院呢已经用了20多年了，已经验证了它的效果。而日本的骨胶原针剂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个就是差距。
1: 是的，所以咱们骨病患者是幸运的啊，我们还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套的壮骨产品，咱也能少遭一点罪了。
0: 再有说呀，你比如说关节炎，尤其是有积液的，一般呢多长时间积液开始吸收呢？
1: 多长时间？
0: 快的5到7天，慢的10天半个月。
1: 这就是骨胶原直接补到软骨上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呀一定要吃人体匹配的呢？提取过程中啊保持骨胶原三螺旋的结构，吃进去后呢不会被啊胃酸的影响，能够直接被吸收利用，同时里面呢搭配了超级氨糖，给软骨啊提供原料，可以加速软骨的修复。而且它是口服的，口服啊就可以直接补到软骨上，24小时持续发挥作用。一个星期它就开始啊启动自我修复机制，去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恢复关节软骨表面的平整和活性，增强啊关节软骨的韧性。那软骨修复了，行动啊我们就不再受到限制了。
1: 这样就自由了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特效呢？它是真正哈、吃到骨头上的，它提升的是骨质，能让软骨硬骨同时补。
0: 对，比如我说呀，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膝关节炎，左腿也已经做过关节置换手术了，现在右腿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膝盖有积液，肿的像大馒头似的，1周啊就要去医院抽一次积液，然后再配合用药。
1: 他这个就等于说所有的治疗方式又重新走了一遍，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猜他最后的结果还得是关节置换。
0: 没错，治疗啊就一眼呢就能看到头了。后来呢他就找到我说，实在也不想做手术了，手术花钱不说，太遭罪了。
1: 遭罪呀、
0: 而且做完手术之后啊腿不能蹲，走路啊也不敢吃力。其实这也是他引发呀右腿同样的问题的原因。
1: 因为人的重力就都压在这个腿上了啊。
0: 对，当时我就让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只有他呀可以帮他把左腿保住，用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积液就开始消退了，
1: 很快。
0: 这个星期就没有再去医院抽液，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积液已经消了一半了。
1: 明显见效啊。
0: 对，后来也再没去过医院抽积液。等他用完一瓶的时候，疼痛啊也开始减轻，腿呀、能回弯了。
1: 这就很好，这最起码他不遭罪了啊。
0: 等6瓶用完，膝关节不痛了，走路啊也不咔咔响了，正常走路啊已经影响不大了。等他用到12瓶的时候，去医院检查，软骨啊已经修复80%了。
1: 哇，很好。
0: 膝关节啊再没有出现过积液，以前吃的止痛药、抗炎药也都不吃了。用完18瓶，骨骼表面形成了骨保护，右腿啊没有再做膝关节置换术。而左腿因为骨胶原的补充恢复的也非常好。
1: 太好了，都是好消息啊。咱看恢复骨质啊就等于说骨各类骨病，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一切骨病的解药。
0: 所以我说呀，越是痛苦的，越是病程时间长的，越是顽固的骨病患者呀，就越要马上补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越是需要的，
0: 就让他呀从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三个方面呢治疗骨病。
1: 这是目前全面的治骨的方法了，尤其是现在骨骼已经出现变形的啊，功能开始下降的，补充骨胶原就刻不容缓了，别再等了啊。
0: 没错，像是类风湿关节变形的，包括骨关节退化变形的，尤其呀是这个骨关节退化变形的，这些年呢，这样的患者呀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说了，人老化了，老年人多了。那我们呢，是从这几年呢开始进入老年社会的。但是说呀，香港啊，它为什么在这方面它能选出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很重要一点呢，它比我们呢要早30年就进入了，
1: 进入到老龄化了。
0: 对，人口的老龄化。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世界长的。老人多，更主要是什么？在香港的生活习惯呢，第一个，老年人呢他都要工作去，他不退休。
1: 对。
0: 第二个，香港老年人呢他是不让儿女来照顾的。所以说的话，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啊他就要求非常高。
1: 是的。
0: 在这个环境中，香港啊就获得了最充足的经验。那他们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什么？退化性骨关节病你必须得补充骨胶原。退化是什么？骨头啊变形了，里边的营养啊流失了。为什么变形营养流失呢？就是骨胶原呐不够了。所以说你不管我想给你补什么，不管是钙还是维生素 D 还是氨糖还是抗炎，前提条件呢必须得先把骨胶原补上，把退化抑制住。因为没有退化的骨头，不管得什么病啊，它好的都非常快，它也很硬，弹性也好，它也不会骨折。退化不解决，那这个骨头任何问题呀，你用什么治疗都不会有效果的。所以说香港啊比我们早30年进入老年社会，他也通过这30年呢，通过他们的各方探讨总结出来这个经验，一定要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第一个，它可以强硬骨，让骨骼呀充盈起来，
1: 对，
0: 让骨骼变结实，骨头足够的支撑。
1: 这个骨骼有了足够的支撑啊，咱说它就不容易变形了。
0: 对，
1: 而且骨头也会越来越结实，不会那么脆啊。
0: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时候啊再补什么，它都能留住了。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了，我们吃的也不次于香港人的。所以说你把骨胶原补上之后，实际上我就说了，你都没有必要啊补钙了。
1: 日常营养就已经很丰富了，
0: 足够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尤其是有退化性疾病的，就是啊，要修复软骨。维持骨骼的灵活度。软骨作用啊，就两个，一个是润滑，一个是缓冲。就是它一个是让你光滑变磨，一个是缓冲。就像一个垫儿，两个骨头之间的一个垫儿。大家想一想，老化是什么？就是没有弹性。那没有弹性，硬化之后。就不能啊筋膜了，筋膜就碎了。那更不能筋起冲撞了，一冲撞它就变形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快速补充骨胶原，让它恢复弹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关节的灵活性。我们很多手关节变形了，最后连筷子都拿不了。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修复软骨，让已经变形的关节呀保持灵活性，不影响啊正常的生活。
1: 是的。对于关节变形的患者来说啊，已经变形的，咱说实话，想恢复不太容易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留住功能，不让它加重，不影响生活，这是能做到的。
0: 不影响生活已经是好的结局了。
1: 对，
0: 长期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补充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锁住骨营养，像是钙、氨糖、维生素 D 这些营养成分。让大家呀。吃的每一粒都吃到骨头上，强壮骨骼。
1: 所以呀，这是的壮骨产品，我们以前啊从来没有接触过，就这么多年也只是流通香港的养和医院。
0: 如果放在过去啊，我们是不可能用上这么产品的。这次真的和国际接轨了。
1: 是的，
0: 而且它的价格并不高，一个月200多块钱。
1: 200多，对。
0: 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去能啊给我们带来呀、啊、一身好的健康的好用的骨头。
1: 没错，今天按活动第一天，现在名额还有，我们想体验治疗的，想从骨病的，这是咱们的机会啊。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朋友们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是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7: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吗？
0: 对呀，这是美国原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我们现在拿到就是200多块钱。
7: 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可比我找人去香港美国买便宜太多了。哎呀，每次买不了多少不说，太贵了。这次啊，你给我们带回来这么便宜，省下不少钱呢。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吧，我订12瓶。
0: 好的，名额呀，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留下来。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孙主任，我这个颈椎啊，各肩都有毛病。3-4天的时间就犯一回。我就一犯起来啊，就感觉这个脖子啊，它不得劲儿。你要往左边扭一扭吧，往右边扭一扭，里边啊都听见它有响声。
0: 嗯。
7: 哎呀，它一犯了毛病啊，就感觉那个后脑勺的这块啊，麻麻木木木的那种感觉。
0: 嗯。
7: 你就感觉这特别皱。
0: 嗯。
7: 又僵又硬的，后脖领子这边这肌肉啊都是酸疼发疼的，不是光脖子难受，我这个肩膀子也不行。因为有时候睡觉吧，你说躺的时间久了，左边压着时间长了，哎呀，他疼的不舒服，疼醒了。右边也不舒服。平时的时候，你要梳个头啊，举高的东西，然后你洗个衣服，晾个衣服，你这举不起来，疼的你受不了。嗯，我得等老头回来了，把这个衣服搭上。脖子这，那大夫说我这四五级了，这边有增生，压迫着神经了。闹得我这脖子老不舒服，一不舒服我就针灸了，按摩了，哎呀，这药那药没断过，反正一直没去我根儿。那大夫说什么啊？不行，手术去。孙主任，我可不敢在这个地方手术。你说这脖子要切口子弄不好了，这瘫痪了。
0: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医学上叫颈肩综合症，它 它是什么？因为颈椎间盘呢错位了，首先是颈椎骨的变形了，骨质疏松了，里边呢骨胶原丢失了，丢失后骨质疏松就把间盘呢压偏位了，间盘呢顶到这个神经上了，移动肩膀就拉这根神经，人就非常痛。那肩膀啊那个地方啊是我们所有关节中有特点，那地方肉厚，所以说你压着它不动，时间久了那些肉啊就会出现萎缩粘连，我们叫凝肩，这个肩膀啊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地方啊颈椎我们说了一般人呢、啊、是不敢去按摩的，按摩之后啊非常危险。那同时肩膀也没法按，为什么？肉厚啊，力量再大呀它也传不到骨头关节里去。我们都知道肩膀是非常容易脱臼的，按坏了脱臼了、嗯、那就更麻烦，那就真的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从外往里治就没办法了，咱怎么办？就得从里往外治。
7: 之前我这方法那方法也用过了，反反复复老是这么犯。你说这个要不了命，你说折磨的你也难受啊，感觉也挺绝望的。但是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后，我感觉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7: 动动了脖子，它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这疼痛啊也缓解了。现在我抬个胳膊扭个头的，不像过去那么难了。过去你要听见有响声，你都不敢随便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这现在我能动一动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实际我们说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首先它是什么？它是非变性的骨胶原，非变性啊才能保证活性高，变性就没活性了。这种啊才能够直接渗透到软骨当中，渗透到深层骨头里。那同时它是二型骨胶原，二型骨胶原呢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吸收之后不需要转化、直接就能用。那骨胶原补进去之后呢，骨胶原呢就可以帮我们把骨头这些缝隙填充上，再把呀钙呀氨糖啊这些骨营养抓住，骨质呢才能恢复正常，骨头才能挺起来了，你的脖子才能支撑住啊、你的头，骨头之间这些缝隙才能打开，缓解的呀对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不压迫了，你肩膀呢才能活动，活动开了，软骨啊也有营养了，润滑肩膀，我们肩膀啊才能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再动一动拎点东西它也就不痛了。
7: 是，现在我这个肩膀子也好多了，晚上睡觉我再没有疼醒过。你看现在梳个头了，晾个衣服的，不用等老头回来，自己能干了。我这个颈椎病不就是需要这个骨胶原吗？我就想着趁着这次机会，价格还这么便宜，一个月200多块钱，我想争取一次啊，把这个病治好，多拿一些。
0: 没问题，这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7: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7: 再见。
6: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6: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8: 孙主任呐、我今天主要是想先把名报上，可下次盼着活动了。
0: 嗯，
8: 既然联系上了，你先把地给我登上。这次我想要订那个18平的。你说一个月干200多块钱，这说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美国的，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想做个普及，让我们所有人呐。都能把骨病啊有次治好的机会，
8: 还得是您呐，孙主任，只有你呢才能想着老百姓。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你这么好的产品，还是美国的电视。
0: 嗯，
8: 另外这价格你给带来这么低的，就算有骨病我们也不害怕了。
0: 嗯，
8: 我之前呢吃过这个骨胶原，
0: 那具体什么情况啊？应该也不容易啊。
8: 因为啥呢？我原来有一个老同事，
9: 哦，
8: 他儿子吧上香港出差，给他带回来的。我俩关系好啊，他给了我一瓶。虽然说这一瓶吧，这个效果啊是真好
9: 啊。
8: 我原来是类风湿，这么多年下来啊，遭罪咱就别说了，也没少吃药，但是效果真不咋地
9: 啊。
8: 有的时候你还能略微缓解点，止点疼啥的。实际上这个老同事给了一瓶骨胶原呐，我就有了改善了。所以说我对这骨胶原呐特别信任。我用这一瓶之后吧，关节呀、以前发热呀、疼痛的情况减轻多了，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那以前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僵硬僵硬，等我吃了这之后呢，就没那么僵硬了。以前的时候睡醒了搁那得躺一会儿，或者是让老伴儿啊给抻吧抻吧、捏吧捏吧、揉吧揉吧的再拽着，这才能起来。我就感觉啥呢，自己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不听你使唤了。但是从吃了这个骨胶原之后，这硬的情况减轻了不少。
9: 嗯，
8: 自己早晨醒了搁那缓一缓，活动活动就能坐起来了。
0: 对，类风湿啊、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自己的细胞因子啊错误的把自己的骨头关节啊当成啊异物进行攻击了。所以说这种病啊它是非常顽固的。
8: 嗯，
0: 哎，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而且的话呀，是所有的关节都会受累积，尤其是手和脚，手指头脚指头最严重，很多人到最后啊拿筷子都拿不了了。
8: 哎，你说
0: 关节僵硬。那我们说了，类风湿的病人呢、他的硬骨软骨啊营养都是最差的，不好治，病程长。你要想恢复它的功能，想要关节不痛，重新能干活，就必须得要恢复骨质。不恢复骨质，任何骨病尤其是类风湿也一样，它是治不好的。
8: 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哈、用了那么多产品啥的，都没有这回这个效果，只有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吃完了这个效果。
0: 对，
8: 但是吧就是吃太少了，你就一瓶不回这可下怕着有机会了，一次性就拿够它，把病彻底好好治治。
0: 哎，我们这次拿到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活性啊是非常高的，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类风湿的人呢、就首先把关节问题解决了，关节软骨恢复了，这样手啊才能活动。六瓶啊能让我们骨质硬度恢复，十二瓶啊就让那破损的变形的骨头啊慢慢的有复原的趋势，18瓶啊就可以稳定骨头的结构。在香港那边呢，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已经用20年了，最早用上一批都没有再有其他骨病的复发。
8: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回我说啥得拿18瓶这个。
0: 行，好，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8: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了啊！
0: 哎，那好，再见。哎，
8: 哦，好嘞，再见，谢谢老师。
10: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伏骨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伏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三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1: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我。你好。
11: 哎呀，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11: 是这样的，我要报名，我这不也听节目了？这次这个骨胶原1个月200来块钱。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便宜得多。之前给我们带来那个双龙伏骨方也是这么便宜，我都是被用出效果了。这次哈骨胶原，我说什么就不能错过。你无论如何就想办法给我报上名，给我订上那个18层的。
0: 可以的，我先从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历经百年总结出来的骨病方案，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 这是治疗骨病的强的方案，只有便宜啊这种方案才能普及，才能咱们老百姓啊享受到以前呢、啊、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才有希望啊他把骨病治。
1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还是这个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多，养和医院那个服务都是给有钱人用的，普通老百姓哪有条件去啊。这次咱这个能用上骨胶原啊，说是这个功劳就多亏你有你啊。
0: 这应该做的，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11: 我就主要是这些有老寒腿儿，
0: 嗯，
11: 腰间盘也突出了，这个腿啊大热天的都得穿秋裤，
0: 嗯，
11: 一见风刀刮的样，就那么针扎似的，也说不清楚那种疼法，怕凉，一着凉衣服一见风就疼，而且那个抬不起腿了，那个腿还是八抬，
0: 嗯，
11: 再一个这个腰坐的时间长也不行，是站的时间长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也不行，
0: 嗯，
11: 嗯，你就打个哈欠了，平时吧也得注意，那要不然嘎动一下就感觉和折了似的。现在你看用上咱这个双龙复古方吧，这个腿它变得热乎了，
0: 对，
11: 它有那个热乎气儿了，不怕凉了，不怕风了。以前那个腿呀就沉着就抬不起来，现在你看着上个楼梯下个楼梯都没事了，能迈开步了，感觉轻快了，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腰啊。上往向下坠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对，
11: 啊，慢慢减轻了，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屁股那个地上，大腿根那个地方它发麻、发木、发胀，都减少了，慢慢的。
0: 实际我们说养和医院总体经验呢，骨病的治疗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髓是基础，骨病出现的原因呢，尤其退化性骨病，老年人的骨病，就是髓少了，缺少髓。补髓啊就是给骨啊先建立一个营养库，那补髓之后呢我们就一定要壮骨，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让你啊所有的症状啊得到快速的改善，让骨头重新硬起来，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11: 哎呀孙主任，我这不是病了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了医师了大医院小医院啊跑遍了，钱花了不老少，像你这么是实实在在的，也不是像你有的有那些大架子哈的那种感觉，你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感觉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再一个我听着吧，很多的病友啊很多人用的都挺好，
0: 嗯，
11: 所以这次全指望你了，
0: 没问题，
11: 希望全寄托在你身这里了，
0: 你这个交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可以强硬骨愈合软骨，帮我们锁住骨营养，就对呀，像腰间盘突出你这种老寒腿呀，效果也非常不错的。腰间盘突出患者呀，用上之后把腰椎椎骨的骨密度啊恢复到正常，腰啊就挺起来了，恢复正常的曲度，肩盘呢才能复位。而这骨胶原呢是适合我们人体的二型骨胶原，活性高，我们身体不排斥吸收啊，就直接作用到骨头，就在骨头里扎根了。用上六瓶啊，你这个骨头硬度啊骨密度啊就可以开始恢复，12瓶的时候啊腰就能挺起来了，脊柱的序列啊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18瓶的时候啊骨头的强度到正常的时候，你再弯腰干点活也不用担心呐、啊、再腰脱腿疼了。
1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孙孙，这样咱就定下了，我拿18瓶的吧，
0: 嗯，
11: 我就想把这个病啊给一鼓作气，现在看到希望了，见到效果了，不能再放弃，不能任何松懈了，
0: 嗯，
11: 一鼓作气把这无论如何得给我报上。
0: 好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11: 哎呀，那你有没说句话我就放心了啊，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啊，
11: 再见。
1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双专利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专利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每个月不到300块钱，咱就可以用上本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400-119-7299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9: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9: 孙主任呢？我要报名啊。
0: 哎，
9: 我想订这个18平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
0: 嗯，
9: 要不是这个骨胶原呢、啊，我现在呀瘫痪在床上了。
0: 嗯，
9: 听说你这儿有吗？而且呢，在一听节目说这一个月这用下来这还200多块钱，我这就急了，我赶紧来报名来了。
0: 对，我们这一次确实一个月才200多块钱。你以前用过吗？
9: 用过呀，我是那个滑膜炎、然后还有膝关节炎、去的医院吧都让我那个换那个膝盖了。吓得我呀，我就不敢换那玩意儿，你说哪有那个原装的好啊，我这不就没换吗。
0: 嗯，
9: 后来吧还是那个孩子就从香港带回来的这个骨胶原
0: 啊，
9: 这不我就改善了吗。
0: 这个确实哈、这个膝关节呀问题呀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咱说了半身不遂的人呐，他还能活动活动呢，膝关节下力活动都不敢活动。换膝关节呀也可以，但是第一个花费高，更主要是什么，单侧换一个时间久了对侧也会出问题，你不能俩一起换那费用更高了。再有一个、那膝关节要镶到我们自己的骨头上，自己的骨头如果骨质疏松了它镶不住的，时间久了骨头腰椎也会跟着出问题的。
9: 就是那这个病呀，你说说大吧不大，说是小也不小，膝盖蹲也蹲不了，经常是红肿的，里面就软骨囊子就有水啊，抽水都抽了好几回。
0: 嗯，
9: 家里吧简单的家务还行，反正是带着那个疼痛劲儿也能干点儿、你看外面溜个弯都溜不了吧，可遭罪了。
0: 嗯，
9: 多亏这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我的疼痛明显减轻，然后它不红不肿了呀。
0: 对，
9: 而且这个关节吧现在感觉挺灵活的，蹲下起来了、上下个楼啥的不那么疼了。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是关节疾病患者必用的，它可以强硬骨修复软骨，硬骨强了我们说了骨头不变形，关节受力才能均匀，软骨啊修复了，骨头在运动的时候啊起到润滑缓冲的作用，关节就不会再疼，不会再磨损骨头，这二者缺一不可的。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里边呢它还含有超级氨糖，这个超级氨糖啊是咱平时用的氨糖的效果的8倍，所以说用它也快速的改善症状，马上的疼痛啊就可以减轻，而且你长期服用啊，我们骨关节啊功能恢复，关节的强度润滑程度都恢复了，你再上个楼了爬个坡了什么的也都没问题了。
9: 要不孙主任我都寻思呀，我说我这不是这要瘫了的人吗，你说这手术咱还不敢做，这回好了，我其实我才吃了也就是7-8瓶吧，
0: 嗯，
9: 感觉真挺好，不耽误我那个正常生活了。
0: 对，
9: 完了这不上医院，我说再查查吧，这用不用换了呀，反正自己感觉是挺好，到医院去一检查，人大夫说了你这样的话你不用换这个膝盖了。
0: 对，
9: 所以我这心里呀、我就可敞亮了，我就是盼着，我说我要是再能整着点用上多好，哎，这回这不挺好了吗。你们这次还这还挺便宜的，我想多拿点把我这个骨病治好它多好啊。
0: 我建议你啊这次啊借的机会直接就拿18瓶，这样在那骨头啊、恢复之后啊以后不复发，哎，我就说上个楼梯怎么活动啊都没问题，就不用担心呐、以后骨子再出问题了。再有一个在香港我跟你说很少有人换关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理念呢就是3分不遂7分壮骨，尤其是7分壮骨。把骨胶原补足了，骨胶原呢为骨头提供硬度，关节修复好，就不需要换关节了。所以说在那里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长期用就可以啊、咱现在有这次机会了，钱也不多，咱就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9: 关键时候这你们这儿还有挺好的，那我那个事就定上吧、那个孙主任呐。
0: 好的，那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完了 哎，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9: 太感谢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9: 哎，还好，再见。
1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 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1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3: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

岂不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

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

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十克，鱼腥草十五克，生石膏十五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

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

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

0: 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这些情况都能改变。 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
2: 现在吧，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

0: 啊，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
1: 了。嗯嗯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0: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呢、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嗯，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
1: 啊啊啊
0: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嗯，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
0: 妈的呀
1: 非常不容易啊。
0: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嗯，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是治疗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这不用的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0: 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0: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呢、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能好了呢？这就是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

0: 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都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我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一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对对，
3: 我听你老爷子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0: 没错。
3: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起到这么好的，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现在已经是喜庆了，对不对啊？咱们用了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腰也疼， 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3: 好
0: 了。
3: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饭，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0: 哎哎哎哎，
3: 完了我吃这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
0: 嗯，
3: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
3: 完了呢，那下还尿频，你就尿4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啊，你呀，就我跟你通的话呀，
0: 啊、
3: 我死了都不屈了。
0: 哎呦，
3: 你瞅你多高的层次
0: 啊！
3: 这
0: 是咱，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3: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哎呀，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是120一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啊。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4: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0: 哦。
4: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4: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4: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4: 还有您那个，给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4: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4: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
0: 啊，
4: 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4: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来那个切除手术。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0: 哦，
4: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0: 那就切吧。
1: 啊。
0: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0: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0: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0: 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0: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这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0: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0: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啊、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
0: 呢？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哥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你买。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我吃了大概有
1: 这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哦，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

0: 天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还是真正对我的正的样的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钢，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4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80%，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子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一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这个我这嘴里这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嘛，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意听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啊，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
1: 这是难得
0: 的
1: 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

远，公子。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邯郸无言，大宋朝有

0: 对，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些产品呢、都是好产品，但是你得能吸收才算。
1: 没错，
0: 你比如说钙，你吸收不到骨头上，在体内啊会形成钙化。这样的话不仅没用，还会增加身体负担，
1: 反作用了。
0: 对，所以说如何把这些东西也吃到骨头上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1: 讲之前啊，我相信咱听友啊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吃着吃着但骨头还是越来越差。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哈，压根儿这些东西没吃到骨头上，没吸收进去。
0: 对，吃到骨头上的前提啊是骨胶原的足。骨胶原呢就像骨头中一张充满小洞的网，它会牢牢地留住啊就要流失的骨营养。没有它，你补再多的营养啊也会白白地流失掉，
1: 都留不住。
0: 对，那相反，当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充足的时候，你呀是不缺营养的。你也就不需要再额外补充了。
1: 没错，所以大家算一算啊，这200多块钱大家说花的值不值？我个人认为太值了。我们说超级氨糖也好啊，是符合人体的骨胶原也好，都是物超所值的。
0: 所以说所有的骨病患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完全值得大家去尝试。
1: 非常值得。
0: 一个月就200多块钱，不会在大家呀经济上造成太大的压力。
1: 对。
0: 一定啊别因为钱的事儿错过了这个美妆产品。
1: 要抓住机会。
0: 对，我们大家在吃的过程中啊，像是一些重症的骨病年限呢、比较长的，大家要补充的更好一点。咱们也可以稍微多花一点钱，加一点量。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每个月的花费也就超过300了。
1: 就稍微多花一点，但是朋友们咱要看你得到的效果那是翻倍的啊。所以骨病朋友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够提供给大家，咱都别错过了，抓住机会啊。这是咱们节目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我们把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带到大家伙身边了。一个月200多块钱用上美国壮骨产品，活动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对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呀，这次是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从鲟鱼骨当中啊提取，和人体啊匹配度高。
1: 是的。
0: 吃它呀就和吃自己的骨胶原是一样的。吃进去也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起到强硬骨一和软骨锁住骨营养的作用。
1: 而且它是美国产品啊，就对于大家来讲，以前咱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治疗方法，所以骨病治了很多年，大家会发现始终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次孙主任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带到大家身边了，对于所有的骨病患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幸运。
0: 得到幸运的前提是，咱们大家也把握住这次机会。
1: 有机会才能得到这份幸运啊。
0: 对。因为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专供养和医院的。没有港药直通车我们是不可能啊有这个机会的。
1: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咱是等于占了养和医院的名额了。
0: 对呀、我们这样啊在家就可以用上啊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但是你一旦错过，你想再用啊就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呀是去香港。一个是到美国。
1: 哎呦，大家算一算，不用别的，你说往返机票啊住宿这些费用得有多少啊。
0: 对，
1: 那么现在机会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这个健康啊咱说话也不能等啊。
0: 对，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呀，如果不用一次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都不知道啊你的骨病啊、是完全可以的，
1: 是有机会的。
0: 对，像报名早的患者今天呢就能陆续收到了。而且呢已经用上了。
1: 哎，有多快呀。
0: 敢尝试的患者呀我认为是幸运的。
1: 第一次直接补骨胶原的机会抓住了，这就是幸运啊。
0: 对，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服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遭罪呀。
1: 这个不遭罪减轻痛苦对于这类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0: 对。因为骨病患者呀是痛苦的。
1: 是的。
0: 没有一天的好日子。酸麻胀痛啊能持续啊10年几十年。每天都遭罪。骨病患者呀不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呀。
1: 肯定想啊，特别想。
0: 对呀、

0: 变性二型骨胶原大概吃到六瓶，很多症状啊就可以减轻甚至消失了、嗯、所以我说这次报上名的朋友们呢、啊、都是很幸运的。
1: 是，那现在有这个骨病困扰的啊，有疼的，骨头疼，吃药不见效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现在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就真的是谁吃谁见效。
0: 对，而且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传统的骨病用药，
1: 嗯，
0: 单纯的给你止痛缓解症状，它是国际的壮骨产品，
1: 嗯，
0: 它恢复的是骨质，从根本上康复骨病。
1: 对，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接触过的啊。如果说骨质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骨病是不可能好的。
0: 哎，不仅呢是好不了，还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以前呢我们没有药可以干预，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把我们人体70%-80%的骨胶原直接补充到骨头里。
1: 嗯，
0: 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炎，只要把骨胶原补进去，骨病啊就踩下了急刹车。哎，他马上就不会继续发展了。
1: 对，
0: 这个对于骨病患者来说，恰恰想想是不是非常幸运？
1: 是，又是另一种的幸运啊。像是这个类风湿患者不发展，那关节就不会变形，疼痛就不会加重。所以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是大家伙不能错过的，一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那我说不发展的同时啊，如果大家可以长期坚持吃，
1: 嗯，
0: 一般的你吃完18瓶。就会在骨骼呀形成一层保护，
1: 嗯，
0: 骨病恢复90%以上，未来20年呢不会再犯。
1: 太好了，
0: 这个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
1: 没错，甚至说20年是个基础，还可能会更久啊。
0: 对，
1: 所以咱现在想不到说骨病患者不用他的理由。那么所有的骨病朋友，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国际接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不能说机会到家门口了咱还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未来说哎呦，看见邻居用药发现诶人家关节不疼了，能四处溜达四处走，你到那个时候差距就出来了，后悔也晚了。
0: 真到那个时候啊，大家就只能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了。
1: 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呀，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短时间内啊不会再供应了。
1: 所以这次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离骨病康复近的机会，趁着现在啊，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能给大家带来，想不遭罪的，用了很多方法骨病反复发作的朋友，咱们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有的骨病朋友啊，我们在难受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减轻你的痛苦，要知道怎么去补，科学去补，正确去补。
0: 对，没错、嗯、骨病患者最难受的时候，想减轻痛苦，想不遭罪，你想要的是怎样才能把你的骨头补上来。
1: 对，
0: 骨质啊不补上来，你吃再多的药也没用，
1: 吸收不了、嗯、
0: 对，那么骨质啊靠什么提升？是止痛药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那现在很多药都对的是症状，
1: 嗯，
0: 没有一个呀是真正恢复骨质的。
1: 对，
0: 骨质靠什么恢复？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胶原呢是骨骼的主体，占骨骼的70%-80%、
1: 嗯、
0: 怎样补充和人体一致的骨胶原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非变性二型这两个条件呢缺一不可，
1: 都得具备。
0: 对，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被称为啊人体的自然骨胶原，
1: 嗯，
0: 可以啊瞬间壮骨。
1: 咱吃骨胶原哈、啊，就认准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符合人体见效最快、效果好的。
0: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每天关节疼痛难忍的，关节变形的，
1: 嗯，
0: 用很多药物啊效果都不好的，怎么才能啊做到呢？
1: 嗯。
0: 哎，就是赶紧呢、啊、把骨胶原补上。
1: 没错，
0: 哎，恢复骨质从根本上解决、啊、骨病带来的痛苦。
1: 嗯，
0: 这是、啊、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经历了20年的验证过的壮骨产品。
1: 好的，
0: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每天关节疼痛难忍的，关节变形的，
1: 嗯，
0: 用很多药物啊效果都不好的，怎么才能啊做到呢？
1: 嗯，
0: 哎，就是赶紧呢、啊、把骨胶原补上。
1: 没错，
0: 哎，恢复骨质从根本上解决骨病带来的痛苦。
1: 嗯，
0: 这是

0: 有一些患者为了不疼，甚至说吃一把止疼药，确实这个疼太折磨人了。
1: 疼痛啊，是人生啊突破的一个关卡。
0: 嗯，
1: 哎，你看过去各种各样的法呀，就是让你疼。
0: 嗯，
1: 多少人在疼痛面前呐，都受不了了。那在所有的疾病当中，骨病造成的疼痛啊是多的。
0: 嗯，
1: 持续的时间也是长的，从得病开始一直持续到生命终止。
0: 哦，
1: 所以说疼痛啊是风湿骨病大的痛苦。有的人呢，甚至不怕残疾，就怕呀自己疼。
0: 嗯，大多数骨病哈、啊、不会说直接要命，但就这一个疼，让人是难以忍受的。
1: 曾经就遇到过风湿的患者，
0: 嗯，
1: 50多岁的一个男人，手关节痛了，自己抽自己，
0: 哎呦，
1: 要靠这种方法呀缓解这关节疼痛，
0: 转移注意力。
1: 哎，就自己都说恨不得把手啊都
0: 嗯。
1: 对这种患者，止痛最快的方法不是止痛药，不是激素，而是马上啊补充骨胶原，
0: 对，
1: 提升骨质。
0: 是的，你不撞骨不补骨质，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是徒劳的啊。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搭配了超级氨糖，超级氨糖的作用效果呀是普通氨糖的8倍。
0: 嗯，
1: 它的活性啊更好，能快速止痛。香港养和医院呢、啊、曾经做过统计，对于顽固性的疼痛，30%的患者服用当天呢，疼痛就可以呀、啊、减轻。80%的患者服用7到15天，疼痛也能啊出现缓解的情况。最慢的患者服用1个月左右，疼痛啊也会逐渐减轻。
0: 所以为什么说疼痛难忍的朋友要马上补这个骨胶原？因为它可以快速止疼，减轻大家痛苦，这个是效果啊。
1: 哎，坚持服用啊，骨质啊会越来越好。骨胶原补充进去之后，填充了骨骼当中的漏洞，让骨骼也变得结实。
0: 哎，
1: 这个时候炎症、风寒湿邪就不会对骨骼呀进行侵蚀。一般服用到12瓶，骨密度啊可以提升50%。
0: 哇，很厉害！
1: 对于各类疼痛患者，骨密度提升50%的时候，它自然呢疼痛啊就会消失了。
0: 嗯嗯，
1: 哎，就不需要再借助其他任何止痛的药物。
0: 它和止疼药大的区别就是啊，止疼药只能说暂时的缓解症状，需要你一直吃，而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大的配方，它是提升骨质的啊。这种止疼是有性的，是根源性的止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止痛药啊，如果不是非必要，我是不建议大家吃的。
0: 嗯，
1: 因为止痛药啊，长期吃，它的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差。更主要，止痛药它会遮盖症状，比如肩周炎，为什么一抬肩膀就痛啊？
0: 嗯，
1: 因为是身体也在报警，你不能再抬了，骨头撑不住了
0: 啊！
1: 你再抬就损伤骨头了，所以说你一抬马上就会停住动作。但是如果你吃了止痛药，这种报警啊就消失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抬肩膀，你再去干活，关节的破坏、肌肉的撕裂，甚至是骨折。
0: 哇！这个疼就好像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一样，
1: 对，
0: 红灯就告诉你别往前走了，但是你吃了止疼药，它就会掩盖症状，
1: 你
0: 继续往前闯红灯了。以前大家没办法，说只能靠止疼药去维持，觉得哎呀我能舒服一点。那现在咱们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大家带来了，这是长久止疼的方法啊，希望大家都别错过，抓住机会。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类呀、啊，也是必须马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
0: 哪一类、
1: 哎？就是行动受限的。
0: 哦，很大人群啊。
1: 哎，你比如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0: 嗯，
1: 走路腿痛、腿沉的，再比如膝关节炎、脚不敢沾地的，
0: 嗯，
1: 还有呢，像我们说骨刺的，一走路啊针扎，
0: 针扎一样。
1: 这样的患者呀，如果大家想保持行动能力，维持关节灵活性。除了骨胶原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0: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哈、啊，就行动受限，一个是因为疼，一个就是因为软骨磨损的问题。
1: 对，
0: 嗯，
1: 疼啊也是因为软骨磨损。
0: 嗯，
1: 软骨是维持骨骼灵活性的，没有软骨啊，人是动不了的。
0: 对，
1: 但是软骨的修复也是最难的。
0: 目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特效药的啊。
1: 对，因为软骨是没有血管的。你吃药也进不去，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关节腔注射。
0: 哦，
1: 比如早的时候研制出来一种针剂，关节注射骨胶原。

0: 但是作用效果呀很短暂，注射一次只能维持半个月。
1: 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了哈，孙主任，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咱也都知道骨胶原它不是可以修复软骨的吗？
0: 这个骨胶原修复软骨是不假，
1: 嗯，
0: 但是要看你是不是和人体啊最匹配的，
1: 哦，
0: 是不是啊非变性二型的。
1: 明白了，很显然您提到的这一款产品它这个是不符合的啊。
0: 二是符合的，就是它是二型的，
1: 嗯嗯，
0: 哎，但是它是从猪软骨当中提取的，而且在提取过程中骨胶原发生了变性，它的活性啊仅仅剩下30%，
1: 太低了。
0: 这也是就是直接注射它还能啊维持半个月，
1: 嗯，
0: 如果口服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1: 同样是骨胶原，但这里边说法挺多的啊，不是说叫骨胶原就可以，就大家一定要学会甄别，不会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相信啊，时间的验证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答案的。
0: 没错，
1: 嗯，
0: 你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上市到现在，养和医院呢已经用了20多年了，
1: 嗯，
0: 已经验证了它的效果，而日本的骨胶原针剂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个就是差距。
1: 是的，所以咱们骨变患者是幸运的啊，我们还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套的壮骨产品，咱也能少遭一点罪了。
0: 再有说呀，你比如说关节炎，
1: 嗯，
0: 尤其是有积液的，一般呢多长时间积液开始吸收呢？
1: 多长时间？
0: 快的5到7天，慢的10天半个月。
1: 这就是骨胶原直接补到软骨上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呀、嗯、一定要吃人体匹配的呢？
1: 嗯，
0: 提取过程中啊保持骨胶原三螺旋的结构，
1: 哎，
0: 吃进去后呢不会被啊胃酸的影响，能够直接被吸收利用，同时里面呢搭配了超级氨糖，给软骨啊提供原料，
1: 嗯，
0: 可以加速软骨的修复，而且它是口服的，口服啊就可以直接补到软骨上，24小时持续发挥作用，
1: 嗯嗯，
0: 一个星期它就开始啊启动自我修复机制，去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
1: 嗯，
0: 恢复关节软骨表面的平整和活性，增强啊关节软骨的韧性。那软骨修复了，行动啊我们就不再受到限制了。
1: 嗯，这样就自由了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特效呢？它是真正哈、啊、吃到骨头上的，它提升的是骨质，能让软骨、硬骨同时补。
0: 对。比如我说呀，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膝关节炎，
1: 嗯，
0: 左腿也已经做过关节置换手术了，现在右腿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膝盖有积液，肿的像大馒头似的，
1: 哎呦，
0: 一周啊就要去医院抽一次积液，然后再配合用药。
1: 嗯，他这个就等于说所有的治疗方式又重新走了一遍，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他最后的结果还得是关节置换。
0: 没错。
1: 嗯，
0: 治疗啊就一眼呢就能看到头了。
1: 嗯，
0: 哎，后来呢他就找到我说实在也不想做手术了，手术花钱不说，太遭罪了，
1: 遭罪呀、
0: 啊、而且做完手术之后啊腿不能蹲、
1: 嗯、
0: 走路啊也不敢吃力，其实这也是他引发呀右腿同样的问题的原因
1: 啊、哦、因为人的重力就都压在这个腿上了啊。
0: 对，当时我就让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因为只有他呀可以帮他把左腿保住，用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积液就开始消退了，
1: 很快，
0: 这个星期也就没有再去医院抽液，
1: 嗯，
0: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积液已经消了一半了，
1: 哦，明显见效啊、
0: 哎、对，后来也再没去过医院抽积液，
1: 嗯，
0: 等他用完一瓶的时候疼痛啊也开始减轻，腿呀、啊、能回弯了，
1: 哎，这就很好，这最起码他不遭罪了啊。
0: 哎，等6瓶用完，膝关节也不痛了，走路啊也不咔咔响了，正常走路啊已经影响不大了。
1: 嗯，
0: 等他用到12瓶的时候，去医院检查，软骨啊已经修复80%了。
1: 哇，很好。
0: 膝关节啊再没有出现过积液，以前吃的止痛药、抗炎药也都不吃了。
1: 嗯，
0: 用完18瓶，骨骼表面形成了骨保护，右腿啊没有再做膝关节置换术。而左腿因为啊骨胶原的补充恢复的也非常好。
1: 太好了，都是好消息啊。咱看恢复骨质啊就等于说骨各类骨病，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一切骨病的解药。
0: 所以我说呀，越是痛苦的，越是病程时间长的，
1: 嗯，
0: 越是顽固的骨病患者啊，就越要马上补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越是

0: 一样的。
1: 哎，就让他呀从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三个方面呢治疗骨病。
0: 嗯，这是目前全面的治骨的方法了，尤其是现在骨骼已经出现变形的啊，功能开始下降的，补充骨胶原就刻不容缓了，别再等了啊。
1: 没错，
0: 嗯，
1: 像是类风湿关节变形的，包括骨关节退化变形的，尤其呀是这个骨关节退化变形的，
0: 嗯，
1: 这些年呢这样的患者呀越来越多。为什么？哎，我们说了人老化了，老年人多了，那我们呢是从这几年呢开始进入老年社会的，
0: 嗯，
1: 但是说呀香港啊它为什么在这方面它能选出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很重要一点呢，它比我们呢要早30年就进入了，
0: 进入到老龄化了，
1: 对，人口的老龄化。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世界长的，
0: 嗯嗯，
1: 哎，老人多，更主要是什么，在香港的生活习惯呢，第一个老年人呢他都要工作去，他不退休，
0: 对，
1: 第二个香港老年人呢他是不让儿女来照顾的，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啊他就要求非常高。
0: 是的，
1: 在这个环境中香港啊就获得了最充足的经验。那他们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什么，退化性骨关节病你必须得补充骨胶原。退化是什么？骨头啊变形了，里边的营养啊流失了。为什么变形营养流失呢？就是骨胶原呐不够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你不管我想给你补什么，不管是钙还是维生素 D 还是氨糖还是抗炎，前提条件呢必须得先把骨胶原补上，把退化抑制住，因为没有退化的骨头不管得什么病啊它好的都非常快，它也很硬，弹性也好，它也不会骨折。退化不解决，那这个骨头任何问题呀你用什么治疗都不会有效果的。所以说香港啊比我们早30年进入老年社会，他也通过这30年呢通过他们的各方探讨总结出来这个经验，一定要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第一个，它可以强硬骨，让骨骼呀充盈起来，
0: 对，
1: 让骨骼变结实，骨头足够的支撑，
0: 这个骨骼有了足够的支撑啊，咱说它就不容易变形了，
1: 对，
0: 而且骨头也会越来越结实，不会那么脆啊。
1: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时候啊再补什么它都能留住了。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了，我们吃的也不次于香港人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把骨胶原补上之后，实际上我就说了你都没有必要啊补钙了，
0: 嗯，日常营养就已经很丰富了，
1: 足够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尤其是有退化性疾病的，就是啊要修复软骨，
0: 哎，
1: 维持骨骼的灵活度。软骨作用啊就两个，一个是润滑，一个是缓冲，
0: 嗯，
1: 就是它一个是让你光滑变磨，一个是缓冲，哎，就像一个垫儿，两个骨头之间的一个垫儿。大家想一想，老化是什么？就是没有弹性，那没有弹性硬化之后就不能啊筋膜了，筋膜就碎了，
0: 对，
1: 哎，那更不能筋起冲撞了，一冲撞它就变形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快速补充骨胶原，让它恢复弹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关节的灵活性。我们很多手关节变形了，最后啊连筷子都拿不了，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修复软骨，
0: 嗯，
1: 让已经变形的关节呀保持灵活性，不影响啊正常的生活。
0: 是的，对于关节变形的患者来说啊，已经变形的咱说实话想恢复不太容易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留住功能，不让它加重，不影响生活，这是能做到的。
1: 不影响生活已经好的结局了。
0: 对，
1: 长期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补充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锁住骨营养，像是钙、氨糖、维生素 D 这些营养成分，
0: 嗯，
1: 让大家呀吃的每一粒都吃到骨头上，强壮骨骼。
0: 所以呀，这是的壮骨产品，我们以让它加重，不影响生活，这是能做到的。
1: 不影响生活已经好的结局了。
0: 对，
1: 长期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补充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锁住骨营养，像是钙、氨糖、维生素 D 这些营养成分，
0: 嗯，
1: 让大家呀吃的每一粒都吃到骨头上，强壮骨骼。
0: 所以呀，这是的壮骨产品，我们以前啊从来没有接触过， 就这么多年也只是留。

0: 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朋友们，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2: 啥是骨胶原？
3: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2: 啥是二型骨胶原？
3: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2: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2: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是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2: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很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4: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2: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4: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2: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4: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吗？
6: 对呀，这是美国原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我们现在拿到就是200多块钱。
5: 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可比我找人去香港美国买便宜太多了。
6: 啊，
5: 每次买不了多少不说，太贵了。这次啊，你给我们带回来这么便宜，省下不少钱呢。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吧，我订12瓶。
6: 好的，名额呀，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留下来。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孙主任，我这个颈椎啊，各肩都有毛病。3-4天的时间就犯一回。我就一犯起来啊，就感觉这个脖子啊，它不得劲儿。你要往左边扭一扭吧，往右边扭一扭，里边啊都听见它有响声。哎呀，它一犯了毛病啊，就感觉那后脑勺的这块啊，麻麻木木木的那种感觉。
6: 嗯。
5: 你就感觉这特别皱，又僵又硬的，后脖领子这边这肌肉啊都是酸疼酸疼的。不是光脖子难受，我这个肩膀子也不行。因为有时候睡觉吧，你说躺的时间久了，左边压着时间长了，哎呀，他疼的不舒服，疼醒了，右边也不舒服。平时的时候，你要梳个头啊，举高的东西，然后你洗个衣服晾个衣服，你这举不起来，疼的你受不了。我得等老头回来了，把这个衣服搭上。脖子这，那大夫说我这四五起来这边有增生，压迫着神经了。闹得我这脖子老不舒服，一不舒服我就针灸了、按摩了，哎呀，这药那药没断过，反正一直又没去过根儿。那大夫说什么啊？不行，手术去。孙主任，我可不敢在这个地方手术。你说这脖子要切口子弄不好了，这瘫痪了。
6: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医学生叫颈肩综合症，它是什么？因为颈椎间盘呐错位了，首先是颈椎骨的变形了。骨质疏松了，里边呢骨胶原丢失了，丢失后骨质疏松就把肩盘呢压偏位了，肩盘呢顶到这个神经上了，一动肩膀就拉这根神经，人就非常痛。那肩膀啊那个地方啊是我们所有关节中有特点，那地方肉厚，所以说你压着它不动，时间久了那些肉啊

0: 会出现萎缩粘连，我们叫凝肩，这个肩膀啊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地方啊，颈椎我们说了一般人呢是不敢去按摩的，按摩之后
1: 啊
0: 非常危险。那同时肩膀也没法按，为什么？肉厚啊，力量再大呀它也传不到骨头关节里去。我们都知道肩膀是非常容易脱臼的，按坏了脱臼了那就更麻烦，那就真的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从外往里治就没办法了，咱怎么办？就得从里往外治。
2: 之前我这方法那方法也用过了，反反复复老是这么犯。你说这个要不了命，你说折磨的你也难受啊，感觉也挺绝望的。但是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后，我感觉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2: 动动了脖子，它不像过去那么僵那么硬了，这疼痛啊也缓解了。现在我抬个胳膊扭个头的，不像过去那么难了。过去你要听见有响声，你都不敢随便动，一动就疼的受不了。这现在我能动一动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实际我们说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首先它是什么？
2: 抬个胳膊扭个头的，不像过去那么难了。过去你要听见有响声，你都不敢随便动，一动就疼的受不了。这现在我能动一动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实际我们说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首先它是什么？它是非变性的骨胶原，非变性啊才能保证活性高，变性就没活性了。这种啊才能够直接渗透到软骨当中，渗透到深层骨头里。那同时它是

0: 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再动一动拎点东西它也就不痛了。
1: 是，现在我这个肩膀子也好多了，晚上睡觉我再也没有疼醒过。你看现在梳个头了，晾个衣服的，不用等老头回来，自己能干了。我这个颈椎病不就是需要这个骨胶原吗？我就想着趁着这次机会，价格还这么便宜，一个月200多块钱，我想争取一次啊，把这个病治好，多拿一些。
0: 没问题，治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工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主要就想先把名报上，可下次盼着活动了。
0: 嗯，
4: 既然联系上了，你先把寄给我登上。这次我想要订那个18瓶的。
0: 啊、
4: 你说一个月干200多块钱，这说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美国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想做个普及，让我们所有人呐、都能把骨病啊有次治好的机会。
4: 还得是您呐，孙主任，只有你呢才能想着老百姓。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你这么好的产品还是美国的电视啊。
0: 嗯，
4: 另外这价格你给带来这么低的，就算有骨病我们也不害怕了。
0: 嗯，
4: 我之前呢吃过这个骨胶原。
0: 那具体什么情况啊？应该也不容易啊。
4: 因为啥呢，我原来有一个老同事他耳朵吧上香港出差，给他带回来的。我俩关系好啊，他给了我一瓶。虽然说这一瓶吧，这个效果啊是真好
0: 啊。
4: 我原来是类风湿，这么多年下来啊，遭罪咱就别说了，也没少吃药，但是效果真不咋地
0: 啊。
4: 有的时候你还能略微缓解点，止点疼啥的。身上这个老同事给了一瓶骨胶原呐，我就有了改善了。所以说我对这骨胶原呐特别信任。我用这一瓶之后吧，关节呀、以前发热呀、疼痛的情况减轻多了，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那以前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僵硬僵硬，等我吃了这之后呢，就没那么僵硬了。以前的时候睡醒了搁那得躺一会儿，或者说就是老伴儿啊给抻吧抻吧捏吧捏吧揉吧揉吧的再拽着，这才能起来。我就感觉啥呢，自己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不听你使唤了。但是从吃了这个骨胶原之后，这硬的情况减轻了不少。
0: 嗯，
4: 自己早晨醒了搁那缓一缓活动活动就能坐起来了。
0: 对，类风湿啊，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自己的细胞因子啊错误的把自己的骨头关节啊当成啊异物进行攻击了，所以说这种病啊它是非常顽固的。
4: 嗯，
0: 哎，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而且的话呀是所有的关节都会受累积，尤其是手和脚，手指头脚趾头最严重，很多人到最后啊拿筷子都拿不了了。
4: 哎，你说
0: 关节僵硬。那我们说了，类风湿的病人呢，他的硬骨软骨啊营养都是最差的，不好治，病程长。你要想恢复他的功能，想要关节不痛重新能干活，就必须得要恢复骨质，不恢复骨质任何骨病尤其是类风湿也一样，它是治不好的。
4: 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哈、用了那么多产品啥的都没有这回这个效果，只有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
0: 嗯，
4: 吃完了这个小王。

0: 对，
1: 但是吧，就是吃太少了，你就一瓶，不会是可下怕着有机会了，一次性就拿够它，把病彻底好好治治。
0: 哎，我们这次拿到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活性啊是非常高的，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类风湿的人呢，就首先把关节问题解决了，关节软骨恢复了，这样手啊才能活动。六瓶啊能让我们骨质硬度恢复，十二瓶啊就让那破损的变形的骨头啊慢慢的有复原的趋势，18瓶啊就可以稳定骨头的结构。在香港那边呢，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已经用20年了，最早用上一批也都没有再有其他骨病的复发。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回我说啥得拿18瓶这个。
0: 行，好，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
1: 了。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了啊！
0: 哎，那好，再见。哎，
1: 哦，好嘞，再见，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股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三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3: 是这样的，我要报名，我这不也听节目了？这次这个骨胶原一个月200来块钱。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便宜得多啊。
0: 嗯，
3: 之前给我们带来那个双龙腹股方也是这么便宜，我都说被用上效果了。这次哈骨胶原我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你无论如何就想办法给我报上名，给我订上那个18瓶的。
0: 可以的，我先从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历经百年总结出来的骨病方案，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这是治疗骨病的强的方案，只有便宜啊这种方案才能普及，才能咱们老百姓啊享受到以前呢没有接触过的治疗，才有希望啊他把骨病治。
3: 确实是怎么回事，还是这个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多，养和医院那个服务都是给有钱人用的，普通老百姓哪也瞧得去。这次咱这个能用上骨胶原啊，说是这个功劳就多亏你有你啊。
0: 这应该做的，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就主要是最近有老寒腿，腰间盘也突出了，这个腿啊，大热天的都得穿秋裤，一见风都刮的呀，就那么针扎似的，也说不清楚那种疼法，怕凉，一着凉衣服一见风就疼，而且那个抬不起腿了，那个腿还是发沉，再一个这个腰，坐的时间长也不行，是。站的时间长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也不行。你就打个哈欠了，平时吧也得注意，那要不然嘎动一下就感觉和折了似的。现在你看用上咱那个双龙腹股方吧，这个腿它变得热乎了。
0: 对，
3: 它有那个热乎气儿了，不怕凉了，不怕风了。以前那个腿就沉的就抬不起来，现在你看着上个楼梯下个楼梯都没事了，能迈开步了，感觉轻快了，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腰啊，上往向下坠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对，
3: 慢慢减轻了。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屁股那个地上，大腿根那个地方它发麻、发木、发胀，都减少了，慢慢的。
0: 实际我们说养和医院总体经验呢，骨病的治疗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补髓是基础。骨病出现的原因呢，尤其退化性骨病、老年人的骨病，就是髓少了，缺少髓。补髓啊，就是给骨啊先建立一个营养库。那补髓之后呢，我们就一定要壮骨。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让你啊所有的症状啊得到快速的改善，让骨头重新硬起来，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3: 哎呀，孙主任，我这不是病了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了医师了，大医院小医院啊跑遍了，钱花了不老少。像你这么是实实在在的。也不是像那。

0: 有那些大架子哈的那种感觉，你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感觉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再一个，我听这不很多的病友啊，很多人用的都挺好，
1: 嗯，
0: 所以这次、啊、全指望你了，
1: 没问题，
0: 希望全寄托在你身这里了。
1: 你这个交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它可以强硬骨愈合软骨，帮我们锁住骨营养。
0: 嗯，
1: 就对呀，像腰间盘突出你这种老寒腿呀、啊、效果也非常不错的。腰间盘突出患者呀、啊、用上之后，把腰椎椎骨的骨密度啊恢复到正常，腰啊就挺起来了，恢复正常的曲度，间盘呢才能复位。而这骨胶原呢是适合我们人体的二型骨胶原，活性高，我们身体不排斥吸收啊，就直接送到骨头，就在骨头里扎根了。用上六瓶啊，你这个骨头硬度啊骨密度啊就可以开始恢复。12瓶的时候啊腰就能挺起来了，脊柱的序列啊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18瓶的时候啊骨头的强度到正常的时候，你再弯腰干点活也不用担心呐、啊、再腰托腿疼了。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孙孙。这样咱就定下了。我拿18瓶的吧。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病啊给一鼓作气，现在看到希望了，见到效果了，不能再放弃，不能任何松懈了。
1: 嗯，
0: 一鼓作气把这个无论如何给我报上。
1: 好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哎呀，那你有秘书就发过去，放心了啊，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双专利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专利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每个月不到300块钱，咱就可以用上本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我要报名啊。
1: 哎，
3: 我想订这个18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
1: 嗯，
3: 要不是这个骨胶原呢，我现在呀瘫痪在床上了。
1: 嗯，
3: 听说你这有吗？而且呢在一听节目说是一个月这用下来这还200多块钱，我这就急了，我赶紧来报名来了。
1: 对，我们这一次确实一个月才200多块钱。你以前用过吗？
3: 用过呀，我是那个、滑膜炎，然后还有膝关节炎、去的医院吧都让我那个换那个膝盖了。
1: 啊，
3: 吓得我呀，我就不敢换那玩意儿，你说哪有那个原装的好啊，我这不就没换吗。
1: 嗯，
3: 后来吧还是那个孩子就从香港带回来的这个骨胶原
1: 啊，
3: 这不我这改善了吗。
1: 这个确实哈、这个膝关节呀问题呀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咱说了半身不遂的人呢、他还能活动活动呢，膝关节下地活动都不敢活动。换膝关节呀也可以，但是第一个花费高，更主要是什么，单侧换一个时间久了对侧也会出问题，你不能俩一起换那费用更高了。再有一个、那膝关节要镶到我们自己的骨头上，自己的骨头如果骨质疏松了它镶不住的，时间久了股骨头腰椎也会跟着出问题的。
3: 就是哎，这个病呀，你说说大吧不大，说是小也不小，膝盖蹲也蹲不了，经常是红肿的，里面就软骨囊子就有水啊，抽水都抽了好几回。
1: 嗯，
3: 家里吧简单的家务还行，反正是带着那个疼痛劲儿也能干点儿、你上外面溜个弯都溜不了吧，可遭罪了。
1: 嗯，
3: 多亏这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我的疼痛明显减轻，然后它不红不肿了呀。
1: 对，
3: 而且这个关节吧现在感觉挺灵活的，蹲下起来了、上下个楼啥的不那么疼了。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是关节疾病患者必用的，它可以强硬骨修复软骨，硬骨强了我们说了骨头不变形，关节受力才能均匀，软骨啊修复了，骨头在运动的时候起到润滑缓冲的作用，

0: 解，不会再疼，不会再磨损骨头，这二者缺一不可的。而且肺变性二型骨绝炎这里边呢，它还含有超级氨糖，这个超级氨糖啊是咱平时用的氨糖的效果的八倍，所以说用它呀，快速的改善症状，马上的疼痛啊就可以减轻。而且你长期服用啊，我们骨关节呀、功能恢复，关节的强度、润滑程度都恢复了，你再上个楼了、爬个坡了什么的也都没问题了。
1: 要不孙主任，我都寻思呀，我说我这不是这要瘫了的人吗？你说这手术咱还不敢做，这回好了。我其实我才吃了也就是七八瓶吧，感觉真挺好，不耽误我那个正常生活了。
0: 对，
1: 完了这不上医院，我说再查查吧，这用不用换了呀？反正自己感觉是挺好。到医院去一检查，人大夫说了，你这样的话你不用换这个膝盖了。
0: 对，
1: 所以我这心里呀，我就可敞亮了，我就是盼着，我说我要是再能整着点用上多好。哎，这回这不挺好了吗？你们这次还挺便宜的，我想多拿点，把我这个骨病治好，它多好啊！
0: 我建议你啊，这次借的机会直接就拿18瓶。这样在那骨头啊恢复之后啊，以后不复发，哎，我就说上个楼梯怎么活动啊都没问题，就不用担心呐、以后骨子再出问题了。再有一个，在香港我跟你说，很少有人换关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理念呢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尤其是七分壮骨，把骨胶原补足了，骨胶原呢为骨头提供硬度，关节也修复好，就不需要换关节了。所以说在那里。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长期用就可以啊。咱现在有这次机会了，钱也不多，咱就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1: 关键时候这你们这儿还有，挺好的。那我那个事就定上吧，那个孙主任呐。
0: 好的，那我让工作人员呐给你登记完了 哎，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1: 太感谢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还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包。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

0: 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
1: 母亲一家，他。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中。

坏了。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北了残忍狂暴，盼得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

大祖母的儿子杨延。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兵马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头就像那

0: 气，我俺那身上俺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就乱了，那就是一乱。

咦。

过杨公，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妈

0: 哎呦，我估计应该能有个四五百斤是没问题。
1: 四五百斤呢？
0: 哎，没问题，四五百斤。
1: 那没您这没少凑啊，真能整出来这些呀？
0: 这么想的哈，这四五百斤是绝对是没问题，我还能保证哈是最好的品质。哎，这个
1: 就是
0: 鹰钩嘴
1: 他
0: 卧
1: 那
0: 虎
1: 边
0: 穴那
1: 收
0: 个
1: 药收的也严格，你不是好的东西吧，他不收，他不是说会说，哎呀，你照明给我整的，我多好的坏了我都要，他可不管那个事儿，他们那个药品的质检也很严格啊，不亚于你们对事的态度。
0: 这个你放心，这你放心啊，我保证全是最好的品质，鹰钩嘴这个卧虎穴那顶尖货。
1: 那太好
0: 哎。
1: 了。那你那啥呗，那个叔，那你就一会儿不行，辛苦你一下，你给我问问，你是通过电话呀，还是到哪儿去？你不行，你在寨子里给我问问，谁家要有，他们也花钱收。回头你这么的说，我等我下节目，我把那个厂子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您，完我把您的微信推给他，然后让他跟你去商量，他可能需要你，比如说你上谁家去，简单拍个照片，你得让他看一看你们这儿的那个天麻都是什么品种，什么多大个头的，什么这个基本的条件，然后他可能才涉及到很好给价，行吗？那不
0: 行，
1: 行的
0: 可以
1: 话，
0: 的。
1: 就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完事这个事儿的话，您那个说，你得当大事儿去办。你
0: 那
1: 不
0: 行，
1: 行，
0: 这
1: 你
0: 个
1: 得
0: 你
1: 现
0: 放
1: 在给
0: 心。
1: 我去问，要我这要的也挺急。
0: 行，这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这个你放
1: 啊，
0: 心，
1: 你帮我问问，完事回头大概我看看啊，有个40来分钟吧，等我做完这个节目的，完事时我再跟你联系。我现在拿手机，我先把那个微信，我先把你微信推给他，我让他加你，行不？
0: 行，可以，
1: 完你到时候拍照片什么的，你们好谈那个价格。但我跟他，
0: 啊，
1: 我叮嘱，我告诉他们不要欺负那个什么山里边人，咱们采药挺那啥的，他们就正常价收购。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哦，
1: 他根据你的品质来，如果你品质特别好的话，那他肯定他价钱还要给的会高一些，但是他不会低于市场价的说。
0: 行，可以，
1: 行，那就先这么地啊，说你先帮我安排这个事儿。
0: 行，好的，你放心，你放心，
1: 好
0: 我
1: 嘞，
0: 去，我
1: 好
0: 再
1: 嘞，一
0: 去
1: 会儿
0: 看
1: 我联系您啊，说。
0: 看。行，好的，
1: 给我婶
0: 好，
1: 子
0: 再
1: 带
0: 见。
1: 个好啊。
0: 客气了，您客气
1: 行了行了，叔啊，就先这么地。
0: 行，那好的，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嘞，好嘞，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
3: 激情
1: 行啊，哎呀，我的天呐，
3: 不容易啊，
1: 我说老磨牙他们，你看到没？他说话很实在，
3: 对，
1: 然后这个人呢很诚恳。你别看我也一段时间没怎么太跟他联系了，但是一谈正事儿，人家不是那种往后推的啊，那我不行，他不是那样的。反正这么的哈，小陈，你听他说那个意思。刚才他不说有四五百斤的那个天麻吗？
3: 对，
1: 四五百斤，我刚才反正稍微计算一下，你说师傅哈，他这四五百斤，如果要是在厂子里面，比如说他们那个厂子，你要去掉损耗，咱也不能说人家说，哎呀，我不要你加班费，不要你生产费啥的，咱也不能说的就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啊，那你这以后没法再谈了，就谈感情都谈不了了，你见着你就得躲。所以你那样的话，给他刨出去一点儿那个生产的成本什么的哈，你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师傅？四五百斤，我们多了不跟他换，我们就跟那个厂家换3000盒还不行啊？对不？他那个料怎么的加吧在一起，有4000来盒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感觉。那我们不换那些，我就换3000盒，就最后这3000盒，是不是也行？
3: 也行，有
0: 行
1: 啊，
3: 有点
1: 你
3: 是
1: 先
3: 点，
1: 你就先
3: 对
1: 按
3: 吧？
1: 你这么的小陈儿，咱先按3000盒去算。好赖，不管怎么地哈，咱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昨天没抢到的，完你现在可以报名。然后那个价格，我们还按之前，就昨天我跟他们那个负责人聊的时候，我说那就还是按那个价格给我们，就是 299一盒，等于去掉什么优惠券什么都算上，减200，那不就剩99块钱一盒了吗？还按这个价格给大家，行不，小陈？
3: 行，我觉得没毛病。
1: 对，咱先这么地。
3: 是，好，3000盒由赵宁老师亲自出面把原料问题给解决了，这是个大问题，对吧？而且解决的还是啥？小草把地。

0: 道的天麻原料，这太难得了，对吧？好，小草坝天麻口崩的技术能够帮我们祛风通络，那么原价是299一盒，那么现在到手价格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3000盒，这3000盒一旦卖完，我觉得后面再补货真的是难于上天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尤其是昨天没买到的朋友们，这会儿是大家毫不犹豫的拨通电话进来抢购的时间了，所以呢一定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哎呀，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又想了一下啊，我说真的哈，有的一些中医药就是成也是那个道地的产地，败也是道地的产地，为什么？就看你怎么去用。
0: 对
2: 啊，你看这个小草坝的天麻哈，它为啥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东西啊，从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那么那个东西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它不像我们北方种土豆上面还有叶子呢，对吧？
0: 对，
2: 你可以有光合作用，你可以在上面去长，它吧没有叶也没有根儿，所以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长能不能活，你全得看周围的那种生长的环境。而小草坝那边吧，从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的海拔就比较高，然后海拔高的地方一般就是那种就是云雾缭绕的那种环境，所以它比较潮湿。在那个地方呢，供给天麻生长的是那个三代以内的那个活性蜜环菌，蜜环菌去养这个天麻，所以天麻吸收养分的时候它会全力的供给，等天麻一旦休眠的时候它也跟着停，他不会说的，我从天麻上去这个吸收营养，那就等于说啥呢？他这个天麻是一年四季时时刻刻都在生长，所以他反过来对身体当中他吸收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和他天麻素的这个含量，就是真真实实的成倍的去增加呀。多长一年，他就多吸收一年的元素，所以他天麻素的含量就比较高。关于天麻素的这一块含量规定是0.25%才算是合格，这就已经很高了，有一小部分的天麻都是不符合的，但是小草坝的天麻都是能够稳定在0.45%以上。我就说这个东西啊，超过标准，你这真的要搁养殖的环境来讲的话，
0: 就是，
2: 说啥它也积累不出来那么多的天麻素啊。
0: 所以说
2: 这个真是了不得，
0: 地道的原产地的东西它就是好，
2: 哦，
0: 对吧？你看什么，
2: 哦，
0: 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聪明，哎，知道那，吃五常米，知道吃阳澄湖蟹，对吧？就是吃东西都得讲一个地地道道的，咱们用天麻，用这样的对身体有改善的东西，一定要讲究的是原产地的东西。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专属节目福利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10盒。这样高含量的天麻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库存啊，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了3000盒，但我们讲话期间啊，就电话在不停的在往里面打，所以呢，库存正在不断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3: 咱们中医啊，讲究的是无风不作旋。很多朋友呢，平时啊出现这个头晕呐，头胀啊，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啊，不稳定啊，还有的出现手脚麻木啊，关节疼痛。

0: 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素，天麻 坚持用一段时间，可能反正据我所知吧，比较直接一些的，他可能头晕呐、头胀的这种现象，他会慢慢的觉得，哎呀，好像脑袋清亮多了，完那种沉甸甸的就压着的那种感觉，慢慢的也少了。包括手脚发麻的，我觉得这个变化也会很快，就是他首先会觉得这个麻的频率呢，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慢慢的呢，手脚就开始有了温度了，包括有一些风湿痹症的。这个风湿痹症啊来的也很快，就是他疼痛的或者说屈伸不利蹲起不利的这样的同志，他自己会发现我现在那个腿呀、或者关节呀、手啊没那么发重，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也不是说身上疼得了不得啊，就难受，就得搁被窝里把电热毯一打，然后得在屋躺着的热着的烙着，就不至于这样了，就可能更灵便一些吧。
1: 嗯，
0: 包括有一些那个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就是一换季大家这个血压就很难控制，就是三高其实换季的时候都不容易控制，但你可能会觉得抱着就不至于这样了，就可能更灵便一些吧。
1: 嗯，
0: 包括有一些那个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就是一换季大家这个血压就很难控制，就是三高其实换季的时候都不容易控制，但你可能会觉得天麻一干预之下吧，它整体的情况会比之前要平稳一些。风邪要是出去了，你经络要是通了，我们身体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往好的那方向去走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呀。

0: 发麻木这些情况，你就是把这些药加大了的用量，它的效果也赶不上咱们这个天麻。所以说呢，天麻呢是首选的，是其他药呢所不可代替的这么一个良好的药材。
1: 嗯，而且它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它的那个起效会比那些昆虫类的药材起效更快，然后劲儿还猛。
2: 嗯，
1: 就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尤其天麻作为一个植物药，它还没有动物药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就是它没有弱点。尤其在定风的这一块儿，很多的时候它都一点，我觉得那个效果都不慢。尤其是你看啊，有面瘫的，
2: 嗯。
1: 就一受风这个嘴就歪的，或者是后遗症的肢体抖动的这些表现出来的话，它这个就是天麻这个作用它都会非常的好的就显现出来。你再加上什么口崩的这种剂型，它是属于放在嘴里边跟着唾液就能化开的，它这个吸收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病重的同志我还是挺推荐，如果对得上症的话，用点天麻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2: 那么现在库存只剩下3000盒，卖一盒咱们就真的是少一盒，原价299块钱一盒的，今天咱们的专属价是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如果有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来进行订购和咨询。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那么赵林老师呢，也会和任导跟你一起来解答您的问题，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行，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7-999-679，4007-999-679。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小扫把天麻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云南小草瓣的地道天麻，采用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崩颗粒的剂型祛风通络，那么专门针对咱们的头晕头痛啦、肢体麻木啦、这个风湿骨痛、高血压等等问题来改善的。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价格只需99元一盒，十盒起订，每人呢限购十盒，数量有限，目前只有3000盒的库存，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林老师你好。严老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可算打进来了。啊、我昨天嘛、啊、就抢了，没想着啊，这回轮到我了、啊。我要订那个十盒天麻颗粒啊。
3: 这回您速度快呀，第一个就打进来了，啊、等半天了是不？
1: 哎呀，赵明老师，真谢谢你啊！要不是你费劲巴力的找到这原料，哎呀，我们这回就用不上天麻了啊！尤其还这么价格实惠啊，原价299一盒的。现在99、啊、那就是个零头啊，多可惜 啊！这要是抢不到，我都得上火。
3: 哎呦我天，你那你这回可别上火了，这回我们选用的啊，你像我刘叔他们那边，这老摩雅那边，他搁小草坝那头，他们自己采的天麻，就他们自己家留用的东西，我告诉你没有坏的，都是好上加好的，可能比市场的需求还要好。我说咱们这一批啊，咱们这同志惦记上那个天麻的都算捡着了。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谁家家里留的不是最好的呀？
1: 啊，
3: 对吧？哦，
1: 是
3: 啊，好，
1: 所以说你这是好事放到我们心坎里去了。赵明老师啊，我吧这高血压好几年了，哎呀，天天头晕脑胀的，手脚吧还麻。啊，就拿块夹菜，有时候就都没啥知觉。啊，之前用过吧，一阵就是普通天麻，哎呀，又炖又熬的，麻烦不说、啊，还没啥效果都。啊，听你就是这讲才知道，天麻等于做的那小草把的，嗯。
3: 那对呗，那些好药的话，肯定有最道地的这个产区。对天麻来讲，最好的品种就在小草把那边。它主要针对的问题就是像你刚才叙述的这些情况，你就属于肝阳上亢、风邪入体的情况，你用天麻还是很合适的。
1: 嗯嗯啊、哦，挺好。
2: 嗯，这个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咱们用这个道地的这个小草坝天麻，这个天麻素呢含量呢高于啊0.15%的，比标准呢还要高。哎，所以呢它这个药劲儿呢大还足，它祛风通络的效果呢、这个普通天麻它是比不了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口崩颗粒，你呢不用炖不用煮，入口即化，天麻素呢、一点呢都没有浪费，吸收的还快，哎、你特别适合呢咱们的老年的朋友啊来用它。哎
1: 啊，是挺好，用着吧方便，吸收还好，关键药劲儿足啊，赵明老师，那我这十盒一定给我留着啊。
3: 啊，可以呀、回头你在导播那里头报名就行。
1: 啊，
3: 好、
1: 哎，
3: 留电话，他会按顺序给您发货的啊。
1: 啊，好，太好了，谢谢你，赵明老师，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啊。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要等着抢呢，那就不占用你们时间了。
3: 哎，好好好啊，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那恭喜您呢是抢定成功了。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祛风通络，地道的小草瓣天麻加我们的口崩颗粒的剂型，完美的解决了大家选天麻难、炖天麻浪费、费劲又费钱。那么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要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不到的库存了。如果您有高血压、头晕啊、肢体麻木的问题，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

0: 4007-999-679，4007-999-679来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喂。
2: 哎，是赵明子老师啊？
1: 对呀。
2: 喂。哎呀，
1: 哎，
2: 赵明子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
2: 我麻烦你啊。
1: 啊，麻烦什么？
2: 我还要再订20盒天麻颗粒。
1: 20盒？再订20盒？你是昨天刚订过呀？
2: 啊，对呀，订早了，老伴儿。
1: 啊，老伴儿订少了，您今天是来加订的。
2: 啊，对呀。
1: 哎呀呵，您这几个对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今天我就是来势在必得的，我就一定要拿到你这个天麻颗粒，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呀，这一用效果好啊，这胳膊腿儿这都挺得劲儿啊。
1: 这刚用一天就挺得劲儿啦。
2: 那对呀，啊，你的药好，哦，要说这玩意儿好就是好啊。
1: 我天哪，我就说这个好东西哈，哪怕吃一次，你自己身体都不会说的那个什么的，就是隐瞒你或者怎么样，你身体会有感觉的，这个真的不一样。啊，那你要是用你那个啥呗，用你自己或者是跟你上回报名的人不一样就行，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电话就可以。
2: 我用我那个自己和我儿子的名额行不，老师？
1: 用你和你的名额没用过呗？
2: 我和我儿子都没用过。
1: 啊，那没用过行。您都是给谁呀？给你自己呀，还是也给老伴留着呀？
2: 我自己给自个用啊。我这个得这个风湿病，跟你说，赵老师，我这今年60，
1: 啊，
2: 风湿病啊，关节炎得了10几年了，
1: 啊啊，
2: 怕冷不说，这个膝盖也疼啊，
1: 啊，
2: 尤其这一变天呢，更严重了，不怕你笑，他楼都下不去了，
1: 哎呀，
2: 那后来感觉这胳膊腿儿都不知道哪疼，也说不上疼，反正就是不好受，哎，这个太折磨人了，疼的我呀直冒汗。
1: 说不上哪难受，因为风在里头，风性善行变数，所以说它走到哪儿你哪儿都不舒服，这就是风最大的特点， 对吧？它要一个地方疼，你就有感觉了。关键它不一定是哪里疼，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哎呀，能理解，这就是风邪。
2: 但是我用完这个天麻吧，真挺好。
1: 啊，
2: 首先它特别方便。咱说他也不用熬，
1: 啊，
2: 也不用炖的，到嘴里也不用嚼啊，自己他都化了，完吸收的还特别快，没等咽下去好像就没了，
1: 是不是？
2: 那天我高兴是啥，也不疼了，也不冒汗了，真舒服不少
1: 啊
2: 赵老师。
1: 那就等于说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2: 对呀，
1: 啊，
2: 要不你这
1: 哎呀
2: 这太难受了。
1: 我一讲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口崩颗粒的这个剂型。因为它方便，我真的用口崩这种东西吧，我就是觉得它方便，因为直接放嘴里就得了，人家在口腔黏膜里就开始吸收了。这样的话，那整个天麻素，只要你在方子里有多少天麻素，我就能吸收多少天麻素。你这种的起效方式比较安全，它比你在小肠里吸收或者在胃里边吸收那个效果都要稳定的多，对吧？我放嘴里我就开始吸收了。
2: 对，
3: 嗯嗯，您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天麻呀，它每100颗呀，经过喷雾干燥以后，100颗当中可以提取纯天麻素呢是14颗以上啊，它纯度啊、浓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祛风通络的功效呢，它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呢，你用的感觉也非常好，啊，你可以呢坚持用吧啊。对，像你这种啊，风寒湿痹症引起的一个关节疼痛啊，四肢发凉啊、发麻木啊，沉重啊、酸痛啊这些症状，你服用以后啊，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了效果啊。
2: 对呀，啊，你这人老一说，我更个定了。我说这个听人老的，所以说我合计吧，毕竟得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再说啊。要不是在你这说，我们自己也找不着这么这个地道的那个小草把天麻，上哪去找去？而且原价是299一盒，跟你说长时间吃吧，我也吃不起。现在人家有活动，优惠到一盒才99块钱，你说这一算，可省多少钱呢？
1: 那对呗。
2: 所以说，我请赵老师你。

0: 帮我这多定点儿行吗，张老师？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现在吧还能有点儿。你这要是再敢晚一点，我说不定了。那你就把你和你儿子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吧啊。
0: 嗯，好好。
1: 哎，好嘞，再见。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恭喜您抢订成功。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您老好啊。我也想
1: 你好。
3: 但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
1: 那您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呗，我好给你把把关呢。
3: 好的，我今年吧56，平时吧从小总抽筋儿，尤其是晚上睡觉啊，一抽啊就疼醒了。有一回呀、抽筋抽的我那个脚背子都要拧过去了。
1: 哎、
3: 另外吧、
1: 哦，
3: 我这个手吧还挺抖，去检查了，还不是帕金森啥的。你说我这情况用牵麻能缓解吗？
1: 哎呀，中医有讲珠峰吊悬皆属于肝呐、这个里头的吊就是抖动和震颤的意思。所以你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平肝息风，祛风通络。那么这一点基本上都是天麻正八经的药物的功效，包括息风止惊啊、平息内风啊，这都可以。所以你首先从这个就是天麻的药理作用来看，它对你这个问题就是整个覆盖的，对吧？那你用着那肯定会见效的呀。
3: 是这样啊，但是我血糖还有点高，平时不敢随便吃补品什么的。你说这个天麻里边有什么糖醇？听到糖啊我就紧张啊。
1: 你是怕升高血糖是不？
3: 是。
1: 吃减糖醇吧，它是一种代糖，它是很淡的那种甜味儿、它没有什么热量，也不升高血糖，而且它还能防止因为高血糖引起的对血管的损伤。所以对您来讲，那个吃减糖醇一点也不是您的障碍。你首先要看的是天麻符不符合你的症状，如果天麻是符合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不大。那你这种情况要是我会用，对吧？因为全方位的覆盖就是天麻的整个药理作用都在呀，你的症状都在那个里头啊。
3: 是，那行，赵宁老师
1: 啊，
3: 您是专业的，我就听您的话，那帮我定时喝呗。
1: 可以，可以的啊，把您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帮您记录一下啊。
3: 哎，好的，那谢谢赵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赤藓糖醇不升糖，血糖偏高的朋友也能安心的用。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是小草巴天麻，那么祛风通络效果也很好。那么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现在活动价99块钱一盒，10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时间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还没有订购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4: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
5: 老
1: 好。
5: 麻烦快点给我订10盒天麻颗粒啊。眼看节目快结束了，现在还能定吗？
1: 第10盒问题不大。 这个问题。

0: 不大，应该没有事儿。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张亮老师啊，我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啊，
1: 就是血压吧、
0: 啊、
1: 还不高，但是呢就是不得劲儿。完事儿头疼啊，头是昏昏沉沉的一天，觉也睡不好，完事儿脑子、
0: 啊、
1: 跟不清醒似的。
0: 啊、
1: 有时候吧，这头皮吧跟着发紧发麻，就可难受了。一天呐、
0: 啊，
1: 也烦躁、
0: 啊，
1: 可烦躁了。控制不住呢，就发火、
0: 啊。
1: 你说我用这个天麻能对症不？
0: 可以啊，你这不就风的事儿吗？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这不都得先解决风的问题吗？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不？嗯。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这个容易啊，急躁啊，易怒啊。风邪蒙蔽清窍，哎，你就会出现头晕、昏昏沉沉的，风邪瘀阻，头部的经络呢，就会出现呢，你的脑袋呢就发木、发麻、发紧，啊，还有呢，风邪上扰这个心神呢，你就觉得睡不好，心神不安，哎，所以这个天麻颗粒呀、啊，它就可以。平抑肝阳，祛风通络，对你这个呢是有一定作用的，你可以好好用一用啊！哎，
1: 啊，你说的对，那我听您的，
0: 嗯、
1: 而且吧、
0: 嗯，
1: 这现在活动还合适，原来一盒吧299，现在呢才99，得赶紧下手，要不这个价，这个小草坝天麻可就没吃着的了。
0: 那对呗，你买天麻原料，99块钱你也下不来呀。更何况人家还有科技在这个里头呢，对不？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就是给你原料的话，你都不如这一盒吸收的多啊、哦！人家有高科技，挺好的。那你就跟导播那边去报名吧，让他给你留10盒啊。
1: 好的，再见，
4: 这位朋友。那么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天麻颗粒的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的是云南小草瓣的地道天麻，采用的是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崩颗粒剂型，祛风通络。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呢我们的福利加码，那么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10盒起订，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的我们的库存数啊，我们的导播跟我说已经所剩不多了，手快就有，手慢可能真的抢不到。没有抢订到的朋友赶紧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是的，你好。
5: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0: 啊，怎么了？
5: 我姓李，今年58岁。
0: 啊、
5: 哎呀，我想订10盒天麻颗粒。
0: 啊，
5: 嗯，先给我寄上。啊，
0: 哦，
5: 我怕一会儿没了。
0: 订呗。你是自己用还是给谁？给家人用啊？
5: 啊，少宁老师，是我自己用。
0: 啊，
5: 啊
0: 你啥症状？
5: 啊、我这毛病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耳鸣，
0: 啊，
5: 那个两只耳朵呀，像蝉叫似的，一天到晚嗡嗡嗡的响，没个停。
0: 哦，
5: 尤其是晚上一躺下吧，就更响，就根本睡不着觉。他还动不动吧就头晕，啊，有时候猛地一站起来吧，天旋地转的，啊，得扶墙好一会儿吧，啊，才能缓过来。
0: 一过去黑蒙，你这是供血不好的问题呀？
5: 啊，对。那个我去医院查了，他说是颈椎不好，脑供血不足。
0: 啊，对，
5: 给我开了点药，我吃了也没啥大用啊。
0: 你这个吧，不能光用活血这个通络的药，你要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会更加直接。你比如说你的问题是风阳上扰心窍，所以导致你的耳朵呀，还有头部的经络被风啊搅得不得安宁，所以他眩晕，然后他耳鸣。那你用那个天麻给它通开了之后，它平肝息风啊，祛风通络呀，这个地方一通之后，你的耳朵的蝉鸣音也就会慢慢变小，头也就不再晕了。
2: 嗯，各位朋友啊，你听着了吧，天麻治骨呢就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这个药，本草纲目当中啊就讲到了天麻。

0: 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像你这种啊，颈椎病呢引起的椎肌底呀、啊、动脉供血不足，哎，这就是呢风痰阻络了。天麻呢就能把你这个堵的这个经络呢给你通开，你这个气血能供上来了，耳朵啊和脑袋得到滋养了，哎，自然呢。就不会响和眩晕了，而且呢咱们用的呢这次呢是口崩颗粒，哎，它呢特点就是呢入口即化，吸收的还快。
1: 哎呀，那听您二位这么一说吧，我心里有底了。我以前也买过那天麻片，吃了俩月吧没啥感觉，后来就不吃了。这回您这个那个小炒拌的那个含量还高，还是口崩的、我肯定得试试。那少年老师，我就定食盒、麻烦您一定给我留着啊。
2: 可以到导播那直接登记就行啊。
1: 行。
2: 哎，好嘞，谢谢。
1: 谢谢少年老师，哎，谢谢殷老。
3: 好，再见，这位大姐。那么恭喜您的订购成功。咱们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来抢订。好，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
4: 叶嫂你好。哎，我吧是听大人打的话，我想吧订十盒天麻颗粒，还有过不？
2: 订十盒啊，哎呀，
4: 哎，
2: 应该有，但是差不多也订的也差不多了。那您抓紧说吧。啊，您爱人什么情况？
4: 他是这样，我爱人嘛，今年52，去年嘛得支面瘫，就是吧，嘴歪眼斜的，针灸了，贴膏药。这了3个月，脸嘛是正过来了，但是吧，有一个后遗症。现在吧，他那一侧脸嘛，老是发起发木，感觉吧就不是自己的，眼睛嘛完也闭不住，一吹风嘛就流泪，有时候吧嘴角吧还会抽搐。哎，他吧因为这个毛病嘛，特别自卑，不爱出门，成天就唉声叹气的。哎，赵老师，您说这个天麻颗粒能管用不？
2: 那首先你要问我管不管用，我认为很合适，因为天麻颗粒它本身就是祛风通络的，它是赶风邪的呀。你别忘了你爱人的病是怎么得的，是不一阵风一吹风，是不是，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这个面瘫，半边脸就没有表情，也不会打褶，不会动了，对吧？
4: 对对对，
2: 这不就风吹的吗？啊，而你治完了以后有效果，但是没治彻底，是不是？你看呢，比如说你稍微紧张一些，劳累一些，再加上生气，都有可能会让这个病重新的加重，那就是没好利索。这个病在中医里叫风邪入络，久病入络。说你这用天麻很合适啊。
0: 对对对，这位朋友啊，天麻呢它本身能够通血脉开窍，你这面部啊，这个阳明经和上阳经呢是经过的地方，天麻呢就能把你堵在经络里的风痰呢给它化开，这气血呢它要通过来了以后，你的感觉到麻木啊它就减轻了，眼睛呢你也能够闭得实诚了，而且呢咱们这个口崩颗粒啊，你也不用水送服到这个嘴里头，它自然就化了，吸收的还快。
2: 对，
0: 直接呢可以到达你的头面部，然后呢你再配合点热敷，面部呢再按摩按摩，啊，效果呢会越来越好了。
2: 对呀，这还不放心呢，这回可得治彻底了。
4: 你不知道啊，那个毛病吧，我跑牙医院了，钱没少花吧，就是去掉根儿。今天啊听您这么一说，哎，我这有信心了。那我订十盒，这用我的名额，您一定要帮我留住呗。
2: 可以，你到那个导播那里边，然后去给他登记上就行。
4: 好，
2: 那就这样啊，
4: 谢谢您，谢谢您老。
2: 没事，
4: 那我就去留给你了。
2: 好。
3: 好的，再见这位大哥，恭喜您呢抢购成功。面瘫后遗症，面部麻木抽动，眼睛闭不严，都是风邪作祟。那么汉方精华天麻

颗粒呢到底的小草坝天麻，天麻素的含量是标准的两倍，口崩剂型，入口即化，祛风通络。那么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我们再次郑重的提醒大家，汉方精华天麻颗粒专门针对头晕、头痛、肢体麻木、风湿骨痛、高血压、中风后的后遗症、耳晕目眩、面瘫后遗症等问题呢。那么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呢，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呢限购十盒。那么没有抢订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回通重整案里好和善。

说什么大了白杖啊，江将军呐、啊！

你有

0: 着急，正月哈推到那个三月三，
1: 能
0: 推一时收一时，推过一天。

非我心里好像塞了一块万劫瓶，我只说宝郎大姐完了事，无聊像穷鬼的没出息，带来国父来宽闺女，我的娘啊，这事叫我咋收拾

0: 请列国的
1: 走上前我假装哭鬼，
0: 我的奶奶呀、啊、
2: 你大姑娘死了。
0: 俺大姑娘死了，我的大姑娘啊。

0: 来去，我情愿认一个许闺女，
1: 我不，
0: 我的大妮儿。

0: 兄，你不在荆州那府，你到此归干呢？
1: 这荆兄，孔明未曾问你，你

0: 那问起孔明来了，
1: 你问起我这何事啊？
0: 想孙刘两家多年交好，都督不幸丧命，令荆州送上一信，这当噩耗传来，我们怀着万分沉痛之心情，我将与都督吊孝来了。
1: 你吊孝来了？
0: 正是。
1: 哎呀呀，你还装的什么糊涂啊？
0: 子敬兄，此话何意呢？
1: 别人不知，你还不孝？你害我家都督一死，如今东吴报仇血恨之心，这势如烈火。你，你还顾娘吊孝啊？
0: 哎呀，子敬兄啊！

0: 你是不知啊还是无闻呐？啊，祝我们武安人马广夺西川，可是出于大夫之口，
1: 乃我亲口所讲。
0: 既然如此，为何东吴人马团团围困荆州，是何道理呢？若非如此，荆州焉能东起干国，周都督又是怎样意思啊？
1: 这，哎呀呀，孔明兄，我素乃是孟宗之人呐、啊。若把此事加罪于我，我可是有苦难辩，我可担当不起呀、啊。
0: 若把此事加罪于我，梁如何担当得起呢？
1: 这岂知担当不起？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

0: 不想那女朋友了？
1: 嗨，女朋友追了。
0: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2: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0: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3: 好，我去通知刘准。
4: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5: 哎，
4: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5: 好。
4: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5: 好的，刘主任。
3: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5: 好。
3: 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骨静脉。
5: 是，
3: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都办。通知手术室。
5: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补液准备。
6: 是。三车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去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4: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6: 啊，是。
0: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台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4: 好，我马上来。
7: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4: 开始。
3: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啊，
4: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5: 好
3: 好
5: 好，我们戴。
4: 都戴好了吗？
5: 好了，
6: 戴好了，戴好了。
8: 好了，刘主任，
4: 继续。
3: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4: 啊，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5: 大刀，
4: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5: 圆针5-0。
3: 刘医生，怎么了？
4: 没事，先止血。
3: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里有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0: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3: 目前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4: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0: 刘主任，
4: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3: 我来。
4: 没事，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哎，我自己来了。好了，继续手术。
0: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3: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0: 哦，我给你们做了挡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3: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0: 那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3: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0: 那可咋办呢？
3: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0: 啊，
9: 哎，
0: 刘主任醒了。
4: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9: 咦，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0: 刘主任，
3: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

0: 哎，什么阻断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少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1: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0: 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2: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可香。

0: 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0: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0: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0: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了。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针灸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

听说七句白云寒，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穿嘘嘘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这花木太也高贵，我这清净之水不配浇它。
1: 李公子，我家姑娘有肺腑之言相告。
0: 肺腑之言？
1: 嗯。姑娘有什么心里话你就对她说说吧。啊，
2: 这啊，春红，你替我去。
1: 姑娘有什么心里话你就对她说说吧。啊，
2: 这啊，春红，你替我去说吧。
1: 哎呀，姑娘，这是姑娘的大事，小丫鬟我，哎呀，这咋能代替？

兵。

岁数俺两个差了不多。

原来是俺官。

不高又不低，不高不低的好效果，他满上脸啊。

的事啊，我的那心

闲云絮罢，道上花。

要是喝了吧，怕舅娘家不再说不喝吧，怕舅婆把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他呀他讲到啊，新媳妇张丽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

有两领小信替换着前行走，来到咱的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又放着一个斗，有一根秤杆在斗里插着，斗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放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亲赐我龙鳞剑，取你首级无更。

0: 姑娘，来在荒郊，咱还是捡柴上来吧。
1: 有劳乳娘。
0: 好好。
2: 走。

0: 啊，大姐，我这厢有礼了。
1: 小女子不便还礼，这位君子是你为何？
0: 我管大姐身穿绫罗，不像是小户人家，不知因何故来这荒郊，受这监差之苦。

0: 请，不是令尊尊请上命。
1: 赵王你叫孙权呐，你说俺行啥叫啥嘞？你还是行不上命嘞。

不服将俺之

将连篇。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学妹，你怎么样了？
1: 我上腿疼痛，那已经走了。
0: 那学妹再次稍等，我到前面给你骨头绿儿，你贴上也就是了。
1: 哎呀，学妹，我不会骑驴。
0: 那我给你雇辆车儿，你看如何？
1: 相公，临村上远，你走之后，这冰天雪地，你想冻坏小妹不成？你的心也太狠了。
0: 小妹莫哭，小妹莫哭。那你说该如何是好？

0: 起来吧。小妹，你又怎么了？
1: 你看我双腿疼痛，你搀我起来吧。
0: 这，
1: 哎呀，
0: 我搀你，我搀你。

学妹，请吧。学妹，哎，你又怎么了？

0: 下面来，
1: 相公，我的任性劳累与你呀。
0: 下面那你看如何是好？
1: 咱们挽手而行吧。
0: 哦，挽手而行。
1: 嗯，
0: 好，咱就挽手而行。

此不言对。我猜你家中一定有钱去到

空中，不怕下凉，就怕冻冷。说俺穷，俺是穷，腰中细根熬神。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财神爷赐我银两封，银两封。俺爹俺娘死的早，我有了钱，梦里给他把孝行，给俺娘扯了一件大红袄，给俺爹买了烧酒整两瓶，有条麻花穿几串，我又买一摞大烧饼。

咱爹连孙笑，俺娘喜盈盈。俺娘说：“小娃小，如今咱家发了财，娘给你说个媳妇不中。”一句话问得我脸通红，也是我只顾的心高兴，我一抻腿咚，破棉裤蹬来个大窟窿，大窟窿。哎呀，净做好梦。哎呀，眼看天色将亮，待我是想讨饭，走走。

司机安康，身穿着飞龙袍，东暖夏凉，白日里走游猎国，到夜晚睡在宫殿了。

进村，他把我引到门旁，大门外喊一声如同雷响啊，自有人哎，忙与我那磨短谈，眼看天色已明亮，四下的头发都慌忙，我们看

东西绊我跟头啊，那差一点磕掉了门牙，那不能啃干木头吃。

的慌登登的是啥？啊，元宝！啊，元宝！哎呀，好大个金元宝啊！哈哈，这一回该我花子发财了。外财不富命穷人，这不明不白的钱财我花子岂能收拢啊？我说金元宝啊，金元宝，但不知是哪家主人把你丢这儿了，但我跟你喊一声啊，哎，这是谁丢的元宝？没人。哎，昨天晚上做个梦，财神爷赐我两封银子，今儿一大早就收了个金元宝，莫不是财神爷显灵了？他托梦，有意着急给我花子的。再说，要是别人丢这儿了，那为啥没人来找啊？对，是财神爷给我的。是是啊是。

是不精神混神有理，从今后再不受那财主的气。

财神爷，我跟你老人家磕头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哎呀！

看人爷，我花子从小是他爹娘，整天就沿门乞讨，风里来雨里去，挨冻受饿。看来只有你老人家能看清我。

我咋哭起来了？哎，这是喜事儿，我这应该高兴嘛。对，哎，财神爷，别管了，你老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花子一定要报。对，我给你请上一台大戏，唱那个七天七夜，叫你老人家好好过过喜瘾，啊，中不？哎，俺三叔就在那戏班里唱戏，我整天家跟着那赶庙会，也学了几句。要不我先唱几句给你听听，所以说唱的不好，也表表我花子一片心呐。对，我给你唱几句。嘿嘿，啊，我唱啥？对，唱《大金枝》，唐王王后对唱，啊，男女都唱，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财神爷，你老人家听着还凑合吧？你要是喜欢听，我再给你唱几句。唱几句啊！芝麻官送我娘啊！哈哈哈哈。
1: 我说杨掌门呐，咱们去吃羊肠看去吧。嗯，起轿起轿起轿了。

0: 下的准，算了算了算了，这段太熟了，都听过。财神爷你也听过吧？哎，我给你再唱几句生的吧。啥生？啊，七品芝麻官。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我的家也有王冠，有王冠。地有天晴天晴人晴天。要想穷了我，穷了我，天塌龙角欢，龙角欢。

说我富来不算富，内黄县里我属头户，田地房产五七数，还有三座大当铺。奸生财迷，二老爹娘下世，撇下我们兄妹三人，这万贯家业都由我一人当家，是我掏钱捐了一门奸生，倒也称心如意。只是我那大妹子许配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未婚，这小子家贫如洗，穷的是叮叮当当，我早有心思退婚，就是没有一个打退亲事的好办法。哎，我家长工白丁倒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不如把他换出来，给我想一个打退亲事的好办法。白丁，白丁，哎，这小子跑哪去了？白丁啊！

0: 有钱的一声叫，这没钱的忙来到。
1: 白灵，
0: 他瞪眼一声喊，
1: 白灵，
0: 好像那黄狗叫。你叫我大爷，
1: 白灵，来，我咋叫你大爷呀？啊，
0: 不是啊，我是说你叫我大爷。
1: 哦，这还差不多。
0: 哎呀，大爷叫我合适啊？
1: 哎呀，我说白灵啊。啊大爷，我这几天心里可是闷得慌啊！哦，你给大爷我开开心儿吧。
0: 哎呀，这可好玩呐！你那蚕子往哪连，咱一路小跑是倒霉天。哥几捆被子出出汗是消食解闷是又舒坦。啊，
1: 你混蛋！你混蛋！你真是混蛋！不知道大爷我这经验，干农活太是体面。啊。什么混账的主意啊！大爷，我不干。
0: 那你看这有啥呀？我这一天到晚不都是这样干呢？
1: 哎，你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什么东西？
0: 嗯，对，你不是东西。
1: 哎、我是东西。嗯、我
0: 是。
1: 我是什么人？你咋能跟我比了啊？
0: 是啊，你是什么人？这我是什么人？咱俩呀，一辈子就拉不到一块儿。
1: 哎，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哎呀，我这白灵啊，大爷，我这几天确实是心里有心事儿了。
0: 嗯，你成天是又不缺吃又不缺穿，哎呀，你还有啥心事儿了？你看看这，
1: 我怎么能有心事儿？就拿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来说吧，我啥时候提起他我都有气儿。
0: 哎。那个张洪才不是你大妹夫了吗？哎呀，这人家是又不该你了，又不欠你了，你生人家的啥气了？
1: 我气的是他穷，
0: 穷。
1: 哎。

说不完，开口叫哥哥，你看看多可怜，村里没有米，缸里没有面，瓶里没有油，罐里没有盐，高

怪不到你的家也有碗罐呐。小算他大的人周全全大爷，再不要你多生气呀、啊。

0: 枪。别生气啦，
1: 不生气好办，除非把这门亲事给我打退。
0: 哎，大爷，你这是何苦了？张姑爹忠厚老实，他还是个红门秀才。等大小姐出门的时候啊，你少陪送点嫁妆不就有了吗？
1: 哎，你懂个屁！我把这门亲事打退，把人家大小姐呀，许配一个官宦人家。到那个时候，这马上来啦。这叫上去了。这多体面了，白娘。到那时候你叫我呀，可不能叫大爷了，
0: 那叫啥呀？
1: 那老爷。你我啥了？
0: 好，我记住了。
1: 到那个时候啊，我叫你也不能叫白丁了。
0: 咋说呀？这我还得改改名字啊。
1: 你看看看，这海丁白丁可多难听啊！
0: 不叫。
1: 到那个时候，我说来呀。
0: 啊？这我都叫来呀。
1: 哎。来呀，不是你的名字
0: 啊，
1: 那是官场上的派头
0: 啊，这是官场派头。
1: 哎，
0: 哎呀，这个派头我可是办，我可是干不了，我干不了，我还是干我的长工嘛。
1: 哎，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
0: 啊，
1: 这小子应该马上捆豆腐提都提不起来、啊
0: 嘿嘿。这我干不了，
1: 白丁啊。
0: 啊，
1: 你要是帮大爷出个主意呀、啊，大爷我可不办你呀、啊。
0: 哎呀，大爷我可是没有这样的坏主意哦。
1: 你没有？
0: 嗯，没有，没有。
1: 我有。
0: 哎，你有啥主意啊？
1: 考取将军
0: 啊，
1: 张洪才进京赶考，必然到我家告诫。到那个时候，我把婚书给他要过来，从此一刀两断。
0: 那人家要是不给你了？
1: 不给我，我就剁，我就抢、嗯，再不然我就打。
0: 这大爷，
1: 打死这个穷秀才，顶多赔他一口棺材。
0: 哎呀，我说大爷，大爷，这大人可是犯法了呀！啊，
1: 大爷又是元宝，能把被告变原告。

0: 下套。
1: 哎，大爷啊，我有一个主意，你还懂不懂？
2: 快说。
1: 稍事啊，那个张洪才来啊，不妨叫他进来，咱问个明白。
2: 问啥？
1: 你说这两家定亲有何为证啊？
2: 婚书为证啊。
1: 拿来不看。
2: 拿过来怎么样啊？
1: 拿来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这个婚书不知道是真是假，快去拿到绣楼，让你大小姐看去。快去，快去，快去。
2: 白天啊，千万不能让你大小姐看呐！你大小姐一看就把他认下了。
1: 大爷，你让我真叫大小姐看呐？我拿着婚书啊，我不去绣房，我去到厨房往回这么一扔，这不就完了吗？到哪个时候啊，你再走上前去啊，这恭恭敬敬给他施上一礼。
2: 施上一礼。
1: 你说请问来这贵姓啊？
2: 我都不知道他姓翟。
1: 你再问一遍我自由主意。
2: 好，姓翟。
1: 好，
2: 草字红草。
1: 这可是啊，
2: 是为两家亲事而来。
1: 不好，哪个你有亲真有何为证？
2: 婚书为证啊。
1: 拿来我看。
2: 房贷不是要回去了吗？
1: 你不给他来一个专业不认账啊？这个时候你问我呀，你说白天 咱家那婚书了没有？我跟你说没有啊。我一说没有，你立刻把你的脖子一拧啊，俩眼一瞪，把那大嘴一咧，良心一横，拿来了狗蛋兔蛋王八蛋毛人关心，快滚蛋，快滚蛋。
2: 哎呀
1: 大爷，大爷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个主意，你看大爷这个主意你看大爷
2: 哎呦，好主意。
1: 好主意吧？
2: 好办法。
1: 好
2: 办法。哎呀，白丁啊，你可真是我的好长工，我的好心腹啊。
1: 大爷过奖了。
2: 白丁以后啊，想这样的好主意，多给大爷我出几个啊。
1: 中。
2: 你到门口找看找看。

0: 见过大小姐。
1: 罢了，戴定哥到此作甚？哎
0: 呀，大小姐，不好了呀！
1: 何事惊慌？
0: 俺大爷在前厅把你的亲事给你退。

0: 大小姐，你那赤衣猴人你还给他说啥了？事到如今呢，你赶快相个罪吧。啊，
1: 白丁哥，事到如今还是你替我拿个罪。
0: 这我替给人拿主意，这是。我说大小姐，那要依我之言呢，你是连夜逃走，带见了我家姑姐是一败成堂，我看俺大爷还能有啥话说呀。
1: 我那闺门秀女连夜私奔，一理不通啊。
0: 哎呦，我的大小姐呀，不这样做呀，马上就是棒打鸳鸯火烧眉毛，你是赶快拿主意吧。啊，你说
1: 也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白丁哥，待等日后报答于你。
0: 哎呀，你看，大小姐，你走吧。啊，走。哎呀，大小姐走了啊，去前厅看看，看有动静没有，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哎呀，这个
2: 是
0: 踩米脚了，是我看是谁，谁给他踩米脚了，啊？哎呀，这不是板头大哥吗？这
2: 詹洪才将家大爷给告了，
0: 真的吗？你别走，哎不，我板头，你可别走，板头，你可别走，板头，你个板头，你可别走啊！大爷，
3: 啥事儿？
0: 哎呀！大爷，可是不好了呀！那大大门呐，是衙役来传人。我问他什么事儿啊？这活先往下论，咱家大当家把他告了，告你没夫人。一告大爷呀，爱妇有嫌贫；二告大小姐，不愿随夫君。状文烧的我很无聊。大爷怎么办？啥事救我是霍林山。
2: 哎，啊，你看他没有婚书，他告咱何来呀？你看，
0: 哎呀，我说大爷，啊，这穷秀才可是心也痛得很呐。要不

0: 请他问个明白吧。
1: 好，赶快请你大小姐。
0: 好好好，
1: 快快快，
0: 好好好好，有请大小姐。
2: 大小姐不在家。
0: 大小姐不在家。
3: 我早就知道她不在家。
0: 大小姐不在家。
1: 啊，不在家。
0: 嗯，
1: 上哪儿去了？
0: 我怎么会知道了？我，
1: 哎，你看这。
0: 哎，我大爷。
1: 哎，
0: 要不把二小姐请他问个明白。
1: 赶快请家二小姐。
0: 好好好好，
1: 快快快，
0: 慢点请，慢点请吧。嗯，有请二小姐。
4: 嗯。
0: 你看看这是啊，这是。
2: 铁西里家门，铁向安一个人。哥，你叫我来。
1: 恁姐来。
2: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正在找他呢。
1: 啊。
2: 哥，啥事啊？
1: 哎呦，坏了！太爷传压火线，哎呀，叫我带恁姐上堂回话了呀。张五再把他娘给搞了。
2: 咦，这还不好办。哥，
1: 嗯，
2: 你过来。
1: 啊，
2: 你就说俺姐姐她跟人家跑了。
1: 我，我猜你的妹子跟人家跑了，这多丢人呐。
0: 你看看这多难看了这儿啊。
1: 哎，
5: 走走走走，
1: 好好去了。哎，好去了。哎，去了。哎呀，这，哎。妈儿，恁姐夫在家，你替他去一趟。
2: 哎呀，哥，我可是不敢去呀。
1: 咋不敢去？
2: 我没有出过门，见了人我就害怕。再说，俺还不会说话了呀。
1: 是啊，你看这俺妹没出过门，那见了人还不会说话了。你看这。
0: 哎，嗯，大爷，
1: 嗯，
0: 二小姐不会说话，你不会教教她呀？
1: 馆子回来，哥给你撕一身衣服料子，抽头段子啊！
2: 走，
1: 白天
0: 走，
1: 去到账房
0: 啊，
1: 取出来250两银子。
0: 250两，
1: 200两交给县太爷。
0: 县太爷，
1: 这50两上下打点。
0: 哦，
1: 这一回呀，咱是活路花
0: 啊，
1: 要把这门亲事给打退。
0: 嗯，对。
1: 快点，
0: 对
1: 啊。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

0: 是一名掌柜在一旁、啊、
1: 就这样哥老妈会来
0: 哟哥们儿可真聪明哥们儿前台也不问你也不要乱讲啊

0: 就说呀，我是他妹妹嘞。
1: 哎，妈啊，可不敢这么说啊。
0: 那咋说呀？
1: 妈，你就说，事实什么呀，皇

0: 哎，
1: 张旺财那是俺姐夫了呀。
2: 对呀，我都不知道他是你姐夫，我能让你嫁给他？
0: 你就说不愿嫁那贫穷郎。
1: 哥，我可是不敢说呀。
0: 咋不敢说？
1: 俺姐姐要是知道了，那她不打我呀？
0: 哎，她敢，又搁我了，她不敢。妈儿，上个堂去，县太要是问你，你家先人在世。

0: 女婿为咱家了，这为什么不跟人家迁去啊？
1: 哎，是呀，为啥不跟人家迁去了？
0: 哟，妹儿可不敢这么说。
1: 那咋说呀？
2: 你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啊，我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饭厅。
0: 你还西红柿嘞？
1: 西红柿。
0: 哎，大老爷。
1: 哦，大老爷。
0: 哎，现在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富贵他家贫穷，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那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
1: 那咋又不愿意了？
0: 你就说俺家有穿戴他家没有，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那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都完了。
1: 哦，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就完了。
0: 哎，妈儿，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有势力，他家没有，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哎，哥，咱家有啥势力呀、啊？
0: 啥妹子都不知道，哥是专门健身啊。哎，
3: 彩民，
0: 哎，
3: 好，好，
0: 好，好起来，好起来啊，好。哎，妈儿，走，走吧。
1: 哎，别慌，别慌，叫我算算呀，有几个不愿意。
0: 哎呀，算上了，来不及了，走吧。
1: 上哪儿去呀？
0: 上趟打官司啊。
1: 啊？哎呀，哥，我可是一句也没有学会呀。
0: 啊，一句都没学会。
1: 一句也没有学会。
0: 哎，妈儿，不要紧，上个趟去。你跪了离哥近一点，哥给你提着点啊。
1: 那好吧，带娃去换换衣服去。
0: 哎呦，又不是走亲戚了，换啥衣服了？
1: 哥，
0: 啊，
1: 那我说啥呀？
0: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忘了呢？
0: 你可我的娘！

0: 二相公，快走吧！
1: 拜定哥，师傅，
2: 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的哥哥刚刚来入洞房，怎能够马上来大公堂？怎能够马上来大公堂啊？听我说，你冒名顶替把堂上啊，给你的哥哥帮帮的忙，去到了公堂上啊，你听我对你讲，县太爷不问你啊，千万你可别打枪。站在一旁的西大梁，专看崔家的二姑娘。你女儿看她也太花，羞的她羞的她又花来口难张。到那时我官报上给你个二姑娘，二公子咱们快走吧，上东方。大把官子你白花张，你白把花张我闹东方，你白把

0: 汤。上房
1: 啊！上房，
0: 我上堂。
2: 太爷，堂在哪？
1: 堂在哪？
0: 在哪？
1: 在哪？你看看，
0: 我便能知道。
1: 哎，今天找我的了，我看太爷今天又喝多了。
3: 可不是嘛，喝的特不少。
1: 注意点，注意点。
0: 谁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谁喝多了？
3: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3: 没有喝多。
0: 我喝多了。我喝我肚里了，又没喝狗肚里啊！多管闲事你。恩命守内荒，内荒好地方。柴米油盐酱，肉皮那酒也香。下馆洋葱，今日做汤。哎，对，专审财迷，嫌贫爱富一案。来啊，
1: 有
0: 传板头上堂。
1: 是，板头上堂了。
2: 哎，板头大哥，板头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太爷叫我了。
4: 这是俺大爷上回借你的银子，让我来还账来了呀！还账来了！
2: 还账了啊！
4: 还账还账！
2: 哎，再还账，上家话啊！
4: 啊，
2: 上家话啊！
4: 记住了，记住了。
2: 太爷啊！
0: 太太，
2: 站在两家俱到齐。
0: 啊，二传白丁。
2: 啊，是。哎，白丁，太爷叫你呢。
4: 我说大哥
2: 啊，
4: 你给他招呼着点啊。
2: 哎呀，随我来吧，没事啊。
4: 哎呀，哎呀，不传东家，不传西家，偏偏传我这个管家，只因我呀。不想这家不偏那家，包打不平我不为自家。
0: 哎呀，你看看县太爷这个老家，问官司恐怕还是行家了吧？哎、啊，
4: 白丁，给太爷叩头。
0: 啊，下官，你叫不定吗？
2: 哎，这

0: 啊，不丁啊，我叫拜丁。
1: 啊，拜丁。
0: 哎，拜丁。
1: 你家东人嫌贫爱富，墙壁展锈才退还，是真的吗？啊，
0: 是真的。俺家东家那个心呢、啊，早就那狗给扒吃了他。
1: 懂、嗯。大胆的奴才，你竟敢吃里扒外，说起你的主人不是。来来来来，有给我打
0: 打打！我的太爷，太爷，别
2: 打太爷，
3: 打多少嘛？
1: 哎，打三斤
0: 啊！
1: 不。打三顿。
0: 哎呦，哎呦，我说太爷，太爷，太爷呀，我早有听说呀，你老人家呀，是我们内黄县的青天父母啊，是亲如水，是命如金，我怎敢在你的青天面前撒谎呢，我的太爷。哎，
1: 你说啥？你说我情如水，命如金，
0: 是啊，
1: 是我吗？
0: 一点都不假呀、啊，
1: 真的吗？
0: 那可不是真的吗？真的呀、啊！
1: 也。别拉我！你拉我干啥？我会站，你拉我干啥？我说。我会在你拉我干啥？别拉我！我会站，我就是不站，我还会怕嘞！我说，白丁
0: 啊，
1: 起来，白丁！
0: 谢太爷，谢太爷！
1: 来，白丁，来！
0: 哎，太爷，不，
1: 你。你弄两口喝喝吧。
0: 哎呀，我可不会喝酒啊。
1: 都谁说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金啊？啊，
0: 太爷，
1: 哎，
0: 你听，
1: 那你说，
0: 哎，听。大街走是小巷穿，人人都说你老是青天。问官司你老平里端，是官爱民生不爱钱。清官的名声金不换，百姓们提起都带笑颜呐，都说你前头的老包下了饭。
1: 啊，
0: 哎，
1: 这个有点太过了吧？
0: 哎，不，
1: 啊，
0: 不，只有一个人，他把你来请看
1: 啊？谁？
0: 俺们那东家他刚才对我谈，你千里来居官是为的吃喝穿，咱家告了状，财家有银钱，孝敬你二伯娘啊，不怕那个大穷酸，
1: 简直是胡闹。
0: 啊，
1: 这不是胡闹吗？这，哎呦，老爷情如水，命如金啊！其实那贪赃卖法之辈嘛，
0: 他也太糟蹋人了，
1: 真是太糟蹋人了。
0: 糟蹋人！今天呢，幸亏人他也是个清官，要是遇见个小赃官啊。把这二百两银子偷偷往自个腰包里装，把人家好好的一对夫妻给拆散，哎，那个真有点断子绝孙呐、
4: 啊！你骂谁？
0: 哎，小人我骂的是赃官，
4: 放肆！
0: 哎，你是个大清官。

0: 板凳。
1: 哎呦，
0: 这二百两银子。
1: 交给太太。
0: 对，什么对呀？什么交给你太太呀？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这银子能交给你太太吗？
1: 是啊，他也就是情如水，命如镜。不信你用牙找门。
0: 是啊，
2: 是不是啊？
0: 是。他妈的，这一试把这二百两试跑了，我是。板凳，这二百两银子给你。

0: 太爷，
1: 暂时保管。传财米。
2: 是。财米上堂了。
3: 太爷，
4: 怎么样？
3: 你来了。哎呦，我这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呀。
4: 银子来。
3: 太爷收下了。来吧，来吧，来吧。
0: 奸生财迷给老父母见礼。
1: 懂。大胆的财迷，你竟敢嫌贫爱富，枪毙斩秀才退婚，是真的吗？
0: 啊，老父母，我与詹家我有什么亲事啊？
1: 啊，现有婚书，你还敢抵赖吗？
3: 吴大爷，婚书你不是让我给烧了吗？
4: 是啊，
3: 这个有一个啊，咋回事啊，大爷？你看，我这，你看这，我啊啊，好，
4: 老父母，要看在那200两的份儿上。
1: 什么200两？你怎么搞的200两？贼头子贼脑，不是好人啊！还你妹妹！
4: 这是咋回事了？
3: 这咋回事呢？哎。
4: 官司的大堂，
5: 哥，这官司算不大了，再回家，再回家，再回家。
4: 这是原告，不是被告啊。
5: 哥，可我害怕呀，我跪哪儿啊？跪哪儿啊？跪哪儿？跪哪儿啊？跪哪儿？跪哪儿啊？跪哪儿啊？
0: 财迷的妹子跟老父母见礼，你问他愿意不愿意？
1: 你往下带，我叫他们夫妻当面对质。来啊，
2: 在
1: 传张洪才上堂。
2: 是。张洪才上堂。
6: 拜见老父母。
4: 是啊，
3: 大爷，
4: 是他兄弟张虎。
3: 你别抽，
4: 张虎，
3: 你别抽，
4: 张虎，
3: 你别抽，
4: 我打不着。
3: 这是冒充不是？
4: 冒充。
1: 那妹妹是顶替，这半斤八两一样。

0: 老黄，走。赵花啊，你呀、啊、不要害怕啊，这回复现场就是为了尽快抓住坏人，你心里啊不要有啥顾虑啊。哎，在什么地方呢？
1: 就在那儿。
0: 这儿。哎，那个来货他从哪儿出来的呀？
1: 从枣树林出来了。
0: 哎，谁呀？
2: 我达赖呀。
0: 达赖，过来。
3: 所长。
0: 哎，达赖啊，你在这干啥来？
3: 我在干活呢。
0: 哦，哎，对，把锄头箱放下，帮个忙，恢复一下现场。啊，
3: 啊。
0: 赵华啊，你当时站在什么地方呢？
1: 我就站那儿。
0: 哎，过来，站过来。那个来货他站在哪儿呢？
1: 他站我背后。
0: 背后。哎，达赖、啊、过来，站他背后。
3: 来。
0: 哎，这然后呢？
1: 往我脖子里套纱巾。
0: 是这条纱巾吧？来，给他套上。要是这样可就像拦路抢劫了呀。
1: 不是这样、啊、是从后面带上了。
0: 哦，来，达赖，给他从后边带上。哎，达赖，那手那是抖啥来？你看你，哎呀，又不是你，来，是这样吗？那要是这样，这又不像是作案
3: 了。那肯定不是作案。哎，
0: 达赖，那你咋知道不是作案了？
3: 啊，所长，那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作案吗？
0: 哎，我是在推理。再往后来，
1: 抱住我！
0: 抱，来，达赖啊，抱住！
3: 哎，所长！
0: 哎呀，过来！你紧张啥了？过来！哎，哎呀，你看你大方点，来，往下。哎，是这样吧？
1: 不是，在上边来。
0: 往上抱，啊，往上抱，啊、再往上。停！再往后来，
1: 我一喊人，他就跑了。
0: 哎，达赖啊，这你还怪聪明了啊，知道往那枣树林里跑。
3: 啊，所长啊，你看，就这一个枣树林，不往这儿跑，他往哪儿跑嘞？
1: 陈所长，这案子别查了
0: 啊，
1: 丢死人了！
0: 哎，等会儿。枣花，
3: 所长
0: 啊，
3: 人家枣花可是好姑娘啊。
0: 哎呀，姑娘倒是个好姑娘，可是偏偏碰上个来货。
3: 哎，所长
0: 啊，有事儿？
3: 啊，没事儿。
0: 哦，哎，有啥情况？及时向派出所汇报。啊，
3: 正
0: 了啊，
3: 正。哎，所，耶，我咋恁窝囊了呢？我咋不把信交给所长啊？

0: 那都来了。嫂子，
1: 你干的啥事了你？
0: 我正在炒菜嘞，正好帮个忙吧。
1: 我先帮你一巴掌。
0: 这
1: 臭鸡，
0: 嫂子。
1: 咋了？
0: 快，这，嫂子，
1: 出去。

就是借你那个坏

0: 走啊，走！
1: 这个能不快乐吗？
0: 小花，你听我说。
1: 你敢说啥呀你？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我不听，你到公安局说去吧。小花，走。
0: 嫂子，你听我说呗。
1: 好，咱听他说。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一言也不

之为国大忠心。

岂不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马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天气，我爱人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连碗都吃不上。

管钱。

天。

穿，买一百他有何用？他一不能提被干，他压二不能夸妈。

看了，我看是。

为他们。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